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作品，真的会是觉得跨越岁月的老歌也从来都不会过时，反而会在这样的时光里沉淀出一种温情的力量。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最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它过去了那么多年，已经长眠在了岁月的长河里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他的歌声，都会觉得这是一位好温柔的长者，就这样从容的平和的告诉我们，前路漫漫，我们总会有低谷，可是只要保持热忱，用心去感受一切，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皆有温柔，平凡的日子也满是光亮。可能刚才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一首作品，他的小名叫萨奇莫，这是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他被称作是爵士乐之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特别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出生在新奥尔良的贫民区，父亲早早的离家，母亲无力抚养他，所以他小的时候经常是在外流浪的，经常去捡垃圾卖报纸来谋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的命运和一把手枪有关，就在1912年的跨年夜，他捡到了一把手枪，那年他11岁，于是他就在街上朝天鸣枪庆祝，后来被警察逮捕了，送入了少年感化院。而正是在感化院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铜管乐器，后来就跟随老师学习吹短号。这段意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离开感化院之后，阿姆斯特朗在街头在酒吧乐队演奏，当时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各路的这个好手可以说是非常的云集，所以当时有一位传奇的号手叫乔·奥利弗，也是看中了他的天赋，收他为徒。在这之后他加入了乐队，最初他只是伴奏的一个乐手，但是很多人很快就会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爵士乐大多都是集体合奏，没有人重视独奏，可是从他开始开创了爵士乐的即兴独奏，把乐器变成了抒发个人情绪的一个声音。再后来他组了乐队，录了很多唱片，而且他还革新了短号演奏，创造了那种摇摆感，那种摇摆感是即兴的，是流畅的。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叫拟声唱法。什么叫拟声唱法呢？就是不用歌词，纯粹的用音节哼唱。说有一次录音的时候，歌谱不知道为什么弄丢了，他索性就随口的哼唱，所以意外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演唱方式。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开始走向世界巡演，走遍了欧洲、亚洲、非洲等等一些地方。他用他宽厚的、温暖的、很有辨识度的那种沙哑的烟嗓，标志性的那种咧开嘴大笑的那个形象，巨大的魅力也是让他突破了种种的种族壁垒。他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很多人后来认为他已经出名了嘛，所以自然会回避开很多的种族问题。可是关键时候他敢于公开发声，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顶住了行业压力，坚持住了立场。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他晚年录制的一首歌。其实唱片公司并不看好这首歌，最初销量是平平的，很多年之后才传唱了世界。让我们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个舒缓温柔的歌声，那个饱经苦难的人依然看见世界的美好，我们来记住他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来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可能都有一场忘不掉的下雨天吧，里面是满满的青涩的心事跟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遗憾。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好多年了，这首歌大家一直都记得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在音乐里和你一起行走，你行走的感觉是什么，你行走的感慨又是哪些。我们从春走到了夏，我们即将迎来秋，你做好准备了吗？一路向前，让我们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起呀。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很讨喜的小哥，耳边的这一支来自李子璇，不不，就是允许自己偶尔松弛，偶尔这样可爱一下，生活一直都不需要特别的紧绷呀，对吧？你轻盈一些，你走的每一步也都会轻松一些。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这首歌好听吧，很有故事感，来自李浩 You Are， 就像一场轻声的那种告白，很温柔，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笃定和偏爱。是的，行走在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些很有温情感的歌，很有一种陪伴感的歌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世间行走，可能不光我们要找到同行的人，还需要有同行的音乐来帮我们看到自己的珍贵，来让我们体会这个世间很多可能有一点点复杂的一些情绪。不过有一些也很简单，有一些是你一抬头就会看到的，比如晚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那是林宇春的现场版的一支歌，叫《酒鬼的歌》。很多人很感慨哈，想到了21年前的，就像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盛夏。那个时候林宇春只有21岁，被大概上百万的普通的观众用一张又一张的选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一夜爆火。很多人拿着世俗的审美标尺在评判他，可是我觉得他很清醒，一直也没有在各种喧嚣里迷失了自己，而且他不太和外界去争辩，就是把所有的力量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沉下心去做音乐，去做自己很多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李宇春是很多时候把那种创作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位女歌手，活得非常的清醒。所以从她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在讲，可能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就是他人的那些期待和外界的评价。你不需要活成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你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眼中的那个样子，你只要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安住每一个当下，跟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时间自会看见你。

干净的嗓音给我们讲着青春的那份热烈和赤诚。我觉得在焦麦琪的很多歌声里面都有着我所喜欢的那一种非常鲜活的坦荡，我想大家对于这样的歌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音乐就是这样，它不回避，你也无需回避，你有喜欢的自由，也有不喜欢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林宇春，提到他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2005年的夏天，林宇春是超女的冠军，第二名是周笔畅，第三名是张靓颖。其实这三个人真的是各有特点，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活跃在各自的赛道上，依然活跃在自己的位置上，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更优质的作品，不断地找到适配自己的歌，希望这样的一些音乐老朋友能够不断地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就像樊晓萱唱的那样。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这两天您接诊的患者，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接受特殊的挑战？
15: 对，到了夏季之后呢，确实

0: 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量要比春秋季节大概是增高了大概30%左右。确实，桑拿天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患者来说，是比较不友好的一个季节。
1: 其实大家特别的不理解，说这个桑拿天啊，我就是感觉闷闷的。这个时候的闷闷的，如果是发生在一个老年人，或者说是本身就有心脑血管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人群身上，他的那种感受和我们普通人觉得哎呀闷啊、热啊、难受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会的，因为我们普通人呢觉得这种夏天的闷热，基本上还是相对于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我们到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休息一会儿喝一点水，它逐渐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如果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一旦存在这种心血管事件之后呢，他的这种闷或者是这种不适感他会比较强烈，而且呢他很难通过短暂的休息啊，或者是通过一个到凉爽的环境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之后，它是很难缓解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如果我们说尤其是很多的老年听友以及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在身的这部分朋友，在桑拿天里边您休息了一下，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了，但是所谓的这种闷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依然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提高警惕了。
0: 是的。
1: 好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刘主任，其实不仅仅是高温高湿的室外，在屋里也有可能中暑，那就是没有科学的使用这种降温的设备哈。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就容易出现夏天不敢吹电扇，不敢吹空调这样子的问题。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说高温或者是这种闷热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0: 是这样，就是适当的这种使用降温的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么扩张的血管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下降，会导致我们室内外的这个血压的波动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呢，血管就相当于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那么这个就对血管的剪切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它是本身就存在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舒张，就会导致这种斑块容易破裂，造成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如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我们体内水分会大量的蒸发，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那么血液的粘滞度也会增高。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流动就会比较缓慢，那也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1: 我们的网友燕林就说了，他说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的减少、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致使血栓风险的增加。
0: 是的，说得非常正确。
1: 说得特别的对。所以您就想吧，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温度。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在室内的时候，您要科学的控制一个室温，不要让您的这个血管呢处于那种扩张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到了一些这个室外环境之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开门唰的一下，或者是一进屋唰的收缩，
0: 对，
1: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血管的挑战是最大的。
0: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适合太大。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室内外的温差在6到8摄氏度是比较合适的。那超过10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导致血管一个强烈的这种收缩舒张，所以这种情况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你在温差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36度的环境中回到家，那我们可以在单元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站一站，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这样让身体有个缓冲， 然后你再进到屋里，然后再逐步的下调这个屋内空调的这个
1: 温度
0: 啊，这样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就会好很多。
1: 好，这相当于是自己让我们的血管在高温高湿和这种冷的环境下哈，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您的血管的这种接受度就会强一点了。
0: 对，包括你出门也一样，提前10分钟把空调关掉
1: 啊，
0: 然后站在门口适应一会儿，然后再出门，这样你会觉得舒服很多，不会有那种热气一下扑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带。您打算出门，咱争取啊把这个时间稍微的给它宽裕点。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宽裕点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就是让他来适应一下室内和室外的这种大温差的。
0: 对。
1: 对，是的。就是研究数据显示说，一旦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 2.1%。 说实话，查到这个数据我也是吓了一跳的。
0: 七八月份它的这个门诊量也会比五六月份上升大概30%左右。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0: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可能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是吗？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其实他的这个血管弹性是在下降的，他的这个血管舒张和这个收缩功能他是比年轻人要弱的。
1: 嗯，
0: 包括他对于这种皮肤排汗的能力啊，包括这个他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他如果排汗少的话，那他对于这种温度的适应能力就会差，它的本身的降温能力它就差。
1: 其实排汗是调节体内温度的一个行为。
0: 对对，是。那老年人如果他出汗少的话，那怎么降温呢？
1: 嗯，温度就散不出去嘛。
0: 这个，对，心脏就会加速做功，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排汗散热，那无形中就增加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量，让心脏拼命的去工作来维持这个散热的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呢，本身如果再合并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他就会很那个不舒服，相当于增加了他的
1: 心脏的负荷了。
0: 对对，是的。
1: 哦，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很多人听说了，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反过来中青年甚至是年轻人，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就足够安全了吗？咱们也结合着临床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2: 当然不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么中青年患者绝对不是安全的一个人群。
1: 嗯，
2: 因为中青年患者他自认为他很健康啊，他往往觉得很年轻，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并不在乎，也不吃药。
1: 嗯，
2: 那么夏天呢，又容易这个高温作业，出去玩，然后呢暴饮暴食，热了就那个跑到空调屋里去使劲吹，然后喝大量的冷饮，熬夜吃个宵夜，吃个烧烤，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都会导致中青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那么我们也是在临床非常多见，昨天我们还做了一个42岁的一个急性心梗的男性，其实中年人嘛，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在中午就出去装那个货车，卸货，
1: 卸货，哦，
2: 对，大中午的卸货，卸完货之后回来呢，就特别热，就跑到屋里灌了大概有500毫升一瓶的那个冰镇的矿泉水，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胸疼、大汗，那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出汗呢，和普通的出汗它并不一样，
1: 嗯，
2: 你如果是热的出汗，你是出那种热汗。但是心血管疾病它出的是冷汗，就全身的那种湿冷的那种大汗。然后到医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急诊判断的非常及时，就诊断了急性前臂心梗，我们就很快把他拉上那个导管室做了，发现整个前角质就形成了一个大血栓，完全就闭掉了。
1: 哎呀
2: 啊，虽然开通了，但是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觉得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捋顺一下，比如说他有基础病吗？像什么糖尿病、血压高之类的。
2: 对，他是有的，他其实是有一点血压增高，大概有个两三年了，
1: 没当回事儿，
2: 没当回事儿，他不吃药啊，他认为他身体一直挺好的，而且呢血压高他也没有症状啊，这是最可怕的。
1: 嗯，
2: 没有症状他就不吃药，那不吃药他就会导致这个疾病风险的增加。
1: 对，
2: 嗯，
1: 其实伤害一直是慢慢的潜藏在这里的，
2: 对，
1: 或者说已经造成了，但是个体呢你可能是没有感觉，这也是我们是不是最要提醒青壮年注意的点。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别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就足够的强健，
2: 对，
1: 反而是我们很多的不良习惯真的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种类的疾病，就是年轻化嘛。
2: 对，
1: 所以咱们得留意，第一个有基础病的朋友千万不要以自己的症状作为判断我要不要吃药的标准。
2: 是，
1: 然后第二个像他刚才的行为，在特别高温的环境之下大中午的卸货，
2: 对，
1: 就是那会大汗淋漓，
2: 对，
1: 然后呢他又猛灌了这个一瓶子
2: 冰水，对，
1: 这算是诱因吗？
2: 算是诱因
1: 啊，
2: 算是诱因的，它这种就会导致血管的剧烈的收缩。
1: 收缩。
2: 那它本身如果有个斑块，因为它有长期的高血压，中年人呢再加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隐匿性的血脂增高啊，血糖它也不在乎，再加上长期熬夜，这些因素都是对血管的损伤。可能它本身是有一个斑块在的，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狭窄，
1: 嗯，
2: 所以它平时并不明显，症状不明显。嗯，但是这个斑块其实并不稳定，在一个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呢，比如说血管的剧烈收缩啊，这个斑块突然破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小板聚集在这里，就导致

0: 哗的这样子的一个
1: 收缩，对
0: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对你血管的所有的不利因素，它在这一会儿集齐了，
1: 对，是的，
0: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咱们要注意了。哎，还刚才就是刘主任他是说到了出汗的那个不同，
1: 嗯。对，
0: 就是当心梗发生的时候的那个大汗淋漓，和咱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正常出汗的那个区别，就是正常出汗，咱相当于算是出热乎汗。
1: 对，你是热的出汗
0: 啊、哦。但是呢，如果是那种疾病的那种，他说感觉冷的出汗。
1: 对，他是那种出冷汗。
0: 冷汗，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出汗，包括很多人在桑拿天会有什么闷得慌、头晕、没劲儿、
1: 嗯，
0: 就是这些反应。咱们和就是正常的反应和那个疾病的那个反应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咱们也帮大家区分一下。
1: 嗯，对，就是正常的我们正常人的这种不适感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能通过一些环境的改变和休息来很快得到缓解的、
0: 嗯、
1: 而且这种不适感往往是轻微可以忍受的。但是疾病的不适感呢，它并不是说轻微的这种胸闷呐、啊，或者是说觉得有点头晕呐、啊，
0: 嗯
1: 啊，它症状本身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另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它可能会有这种胸疼啊，或者肩背部的不适啊，啊，头晕也会有一些什么眼前发黑呀、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通过休息不能缓解，而且它的症状有可能会越来越重。
0: 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呀、啊？
1: 持续20分钟以上或者半小时以上不缓解，
0: 嗯，
1: 而且症状在逐渐加重，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测生命体征，
0: 嗯，
1: 就是血压心率。血压心率对于鉴别你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哎，这个血压心率，如果就像刚才的那位患者哈，他可能是搬完了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又狂灌了冰水之后半小时不舒服的症状来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身边就有这个血压计，
1: 嗯，
0: 是这个时候就给他测一下吗？
1: 对，对，不舒服的时候就及时的测。
0: 嗯，
1: 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要判断他的生命体征是不是稳定，
0: 嗯，
1: 如果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它往往伴随着血压的剧烈波动升高或者降低，还有就是心率的升高或者降低啊。另外一个呢，也能为我们下一步的用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0: 嗯、哦、嗯。所以你看，这个是身边人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赶紧先给他测一下这个血压和心率，
1: 对，
0: 然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这个血压和心率就明显的已经出现异常了，
1: 对，
0: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你也比如说咱拍个照您记录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拿着这样子的东西赶紧急救去医院的时候也把这个数据告诉大夫，半小时前它是什么情况。
1: 对对对，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
1: 嗯，
0: 那其实说到心梗哈，大部分人他说哎呀，是不是就是那种胸痛，包括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大汗淋漓、
1: 嗯、
0: 但我们也听说就是桑拿天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叫非典型的症状。这个非典型的症状常见的又有哪些？这也算是疾病的障眼法，咱们提前识别一下。
1: 对，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这种非典型症状的、
0: 嗯、
1: 临床非常常见，各种各样的症状啊、像我们先那个说典型的就是胸痛啊、憋气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非典型症状里面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包括胃疼
0: 哦、胃疼
1: 胃疼然后牙疼，肩膀疼，后背疼，
0: 嗯，
1: 然后呢，这些都是还算是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常见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头晕，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乏力，
0: 哦，
1: 啊，他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是乏力，我就是没劲儿，我一动就乏力，
0: 我现在也觉得没劲儿，
1: 就走不了，
0: 哦，
1: 啊，就是
0: 还太不典型了，
1: 对，非常的不典型。
0: 嗯
1: 嗯，还有一些就是喜欢睡觉，啊，就
0: 老年人是吗？
1: 嗜睡啊、
0: 哦，
1: 这些都是有的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那么因为糖尿病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症状是非常非常不典型的、
0: 哦、
1: 你很少看见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他以胸痛来就诊，他根本就不疼。 啊，
0: 所以就这种障眼法才特别容易错失了最好的那个救治的机会嘛。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一定。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7: 张宝和沉浸收藏圈中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瓷器、书画、玉石无一不精，尤好家具。除了收藏家具，张宝和还是资深的龙鱼玩家，在龙鱼大赛中曾被授予了优秀裁判的称号。要聊起收藏经验来，张宝和表示，搞收藏一是要心态平和，量力而行，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贪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会连本都赔进去。二是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张宝和说，作为一名投资收藏者，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有很多，但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伪、优劣、好坏、高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的。对于一名各方面经验都不是很足的初学者来说，一定要多看、多学、多问。对于那些吃不准的藏品，宁可错过，也不要轻易吃进。三，则是要警惕跟风炒作。一般人曾错误地认为收藏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一样，必须炒作，不炒就没行情，殊不知这样经不起蛊惑，盲目投资，结果反而容易追悔莫及。在古玩艺术品领域，自宋朝以来，仿古造假的现象就此起彼伏，一直没间断过。近年来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因此仿古造假的现象也随之猖獗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为此吃亏打眼，在收藏的时候买到不少假货，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真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藏家买的都是假货，更不意味着收藏界没有在收藏实战的洗礼中锻造出一批资深高手。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宝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张宝和是一个短发、身材微微发福、一口地道天津话、和蔼又不失诙谐的人，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样。 虽然圈子里很多人对不上张宝和这个名字，但一提起华苑老张爱一车一车收家具的那个，很多人就会恍然大悟，哦，老张啊，知道知道。对于古玩古物的欣赏和鉴别，老张有着自己的看法。搞收藏，一是凭眼力，二是机会，还要有必备的经济实力。与其他的藏家有别，老张很少去拍卖会，他的藏品大多来自于民间，全凭自己的一双慧眼来辨识。老张为人随和，但有的时候也会跟圈子里的朋友争论几句，因为在很多圈子里的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民间也有大量的真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不能挑出来就要看藏家的眼光如何了。沈阳道古文化街是老张经常去淘宝的地方，一方面是捡漏，另一方面老张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判断。话说2002年，那年国内的室内装修正掀起一股混搭风和复古风，西式沙发配一个花梨圈椅或者樟木箱子，一个架机条案上摆上几个欧式花瓶或雕塑，都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当时恰逢老张在华苑的企业新址建成，有朋友便提议去买点老红木的家具，装饰一下办公室，提升一下文化氛围。别看老张已入圈多年了，但其主要收藏精力一直集中在书画、瓷器、玉石上。对于老红木家具，老张一直没什么感觉，要么就买新的，那些个旧家具又脏又有味儿，印象里那些家具都是傻大粗笨的，还特别占地儿。这朋友说，你不买就当陪我去逛逛。架不住朋友再三的邀请，老张最终答应了陪朋友一块逛一圈。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此后十年间自己和老红木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初夏的周四上午，沈阳道开市，整条街被太阳烤得炙热无比，很多地摊支起了遮阳伞，街道两旁的座商掌柜们也不住地摆弄着手里的扇子，一位老兄更是精赤着上身，秉着一把二胡陶醉地拉起来，以招揽客人的目光。人头攒动中出现了老张一行人等的身影，他们已经在这儿逛了将近3个小时了。以往逛沈阳道，老张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少关注家具，即便有摆在外边的，基本上也是用眼一扫而过。但这次专程前来，随着看见的家具越来越多，加之和不同的老板闲聊，老张对家具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兴趣点也被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了。上次你说要那个柜子到底还要不要了？我还给你留着呢。走路间，一位老板突然拽住了老张朋友的手臂，就往店里拉。要啊，你再给我溜两天行吗？最近手头不方便。
8: 不方便，
7: 最多再给你溜一周。要不是你想看中定下来，我早就卖了。可有好几个人盯着呢。行行行，一定一定。你这最近又进什么好东西了？拿出来我搂搂。见朋友和老板寒暄起来，老张也趁这个空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家店的东西来了。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这是沈阳道一家传统的老红木家具店，店面不大，摆着不少小件家具，比如圆桌圆凳什么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淡淡的木香。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家具一般都另有仓库存放，乐得朋友和老板俩人聊得起劲儿，老张自己在店里转悠起来，这件拿起来看看，那件拿起来搓搓。突然之间，一件长条嫁机案吸引住了老张的目光，那是一张长近3米、宽近1米的独板嫁机案，也许是许久无人擦拭的原因，略显脏旧，上边还摆着不少其他的东西，显然老板是把它当作货架子来用了。对于家具的材质，当时的老张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何第一眼看上它，无论它的大小、雕工还是花纹，老张都觉得十分合眼缘。老板，借4个圆凳和这圆桌卖多少钱？老张开始询价。在沈阳道淘宝也有潜规则，玩主越是看重心爱之物，越要装得若无其事，指东打西，这顺口答应，将想买东西的价格问出来，越自然越好，否则要是被精明的卖家看出一点苗头，那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先跟老板一顿神侃，接着又买了几件不打紧的小物件，老张最终把话题转向了这张嫁机案。接档案子多少钱？哪张啊？就墙角搁着那张。哦，那张啊不贵，您要想要给您便宜点，9万。嘛玩意儿？9万？那是什么木的？嗨，就是老红木的呗，谁知道是什么的，摆在这有段时间了，您要真想要啊，就当我请个地儿，您打算拿多少钱吧，开个价。一天之后，这张嫁机案可就摆进了老张的办公室。购买之初，老张只是因为喜欢其雕工和造型，多有感觉，多心爱，谈不上。用酒精擦拭干净之后，便将其安置在办公室的一面墙边上，并在上边摆了几件自己中意的青三代瓷瓶，用这条嫁接案衬托着他们的古色古香。时间一晃就是半年，老张又陆续的买了几件其他的家具，办公室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便决定挪挪东西，变变格局。当老张把这条嫁接案移开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与嫁接案平行的墙壁上有一道紫红色的条纹若隐若现。案子没挨着墙啊，不可能是磨蹭产生的，那这条线是哪来的呢？这个问题缠绕了老张好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朋友相约老张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当讲解员介绍到一扇紫檀玉雕五福捧寿大净瓶中的玉符，由于紫檀色素的影响逐渐吸收并且慢慢变红的时候，老张突然想起来了，办公室中的嫁接案莫非是紫檀的？回到了天津，老张马上查阅各种资料，发现紫檀的色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确会向外放射，并影响到周边的物体。这一意外的发现 令老张欣喜不已。可随后找圈子里懂行的朋友来长眼，大伙儿却众说纷纭，有说是紫檀的，有说不是紫檀的，争论不下。有人提议让老张将这案子扔进水里试试，因为紫檀的秘密

0: 度比水大，所以入水即沉是很多人检验真假紫檀最简单的方法。参底儿就是紫檀，不参就不是。老张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条案入水即沉。照理说这时候可以做出结论了，但老张不甘心，除了露水下参，其他紫檀的特征这条案子也十分的明显，大面上的绞丝纹，细节上的金星、金丝、牛毛纹与图谱上的特征介绍完全一致。介此为嘛呢？为了了解心中的疑惑。那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儿都捧着本家具图谱或树木鉴别的书籍在学习，在公司看、回家看、吃饭看、上厕所都不闲着。家里人都劝他别为了一条条案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但这老张他倔呀，不搞明白誓不罢休。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研究这条条案的过程中，他也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典家具树木辨别的知识，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其魅力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当初自己认为傻大粗笨的收藏门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再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论证，老张这张嫁接案的材质，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金星豆瓣紫檀，是紫檀属的，而且是紫檀少有的大料。像这种长近3米、宽近1米的紫檀独板嫁接案，实属罕见。尘埃落定，老张长出了一口气，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得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1: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值得关注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紫檀家具的成交记录也验证了它的收藏价值。2009年，香港的苏富比秋拍，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纹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的港元啊，拍卖成功，创造了当时中国家具世界拍卖记录。其实早在1994年，纽约索斯比拍卖当中，一张18世纪的紫檀木桌啊，就曾经被拍到了3500万美元，现在呢收藏在堪萨斯博物馆。然而从2010年开始，紫檀的领先地位在国内1、2级市场均受到了挑战。在1级市场啊，黄花梨报价大幅领先了紫檀。在2级市场啊，2010年嘉德秋拍的清乾隆黄花梨云龙纹大四件柜一对，以3976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2008年嘉德春拍清乾隆紫檀束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3248万元人民币的记录。那近来的紫檀收藏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还真得拭目以待。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9: 对，
8: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9: 对，
8: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哪青海。
9: 青海
8: 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9: 对，
8: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9: 啊、
8: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9: 对，
8: 夏天怎么选？
9: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8: 甘肃南部，
9: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还有这个莲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

0: 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
1: 嗯
0: 啊，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人少。
0: 对，
1: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0: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1: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0: 大家可以直接
1: 飞，
0: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1: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0: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 啊，够就够了。
0: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 景色
0: 。
1: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0: 甘南小环线。
1: 甘南小环线。
0: 对，
1: 这其中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0: 对。
1: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0: 对，
1: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高，
0: 对，
1: 再加上有风，
0: 对
1: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0: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 对，这我去了，
0: 这
1: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0: 对，就
1: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0: 对，
1: 嗯，
0: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1: 啊，对对对
0: 对, 对，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1: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0: 对，
1: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0: 对，
1: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叫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0: 对，
1: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0: 对。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0: 对，
1: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0: 那像这个连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跟夏天
1: 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0: 对，
1: 就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0: 对，
1: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晚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对，人迹罕至、
0: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 成熟了，
0: 对，
1: 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将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对对对，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7: 对，
6: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
7: 青海
6: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7: 嗯，对，
6: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7: 牛肉面，
6: 对，就不叫拉面，
7: 对，牛肉面
6: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7: 对，
6: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7: 对，
6: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7: 热，
6: 也是一样热，
7: 热。
6: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7: 湿度会好很多，
6: 但是也是热，
7: 也热，干热干热的。
6: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
7: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6: 叫什么火？
7: 陕西刘坝。
6: 陕西刘坝。
7: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6: 也是在汉中。
7: 对，也是在汉中。
6: 是一个县城。
7: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6: 就是光污染很小。
7: 光污染很小。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6: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7: 对，
6: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7: 对，
6: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7: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6: 就非常凉快呗。
7: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6: 就没去过子午岭。
7: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啊，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啊，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6: 啊，也不远。
7: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6: 就温度也有保障。
7: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啊。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6: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7: 对对对，
6: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说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哪儿呢？哈尔滨。
7: 哎呀，哈尔滨可能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
6: 啊，
7: 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是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

0: 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1: 对，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
0: 对
1: 能量就越大。
0: 对，
1: 那给介啊，对，说介绍一下吧。
0: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啊、
1: 哦
0: 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1: 啊，伊春、
0: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是紧邻大兴安岭、嗯，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1: 哦，是吗？
0: 对，晚上15-16度。那、
1: 嗯、
0: 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
1: 嗯，
0: 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1: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0: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
1: 哦，
0: 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
1: 额尔古纳、
0: 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1: 哦，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0: 还是很明显的。
1: 哦，
0: 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1: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啊，是这意思吗？
0: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
1: 嗯、
0: 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1: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0: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1: 啊、就没有这个需求。
0: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1: 就没有用
0: 啊。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啊、
1: 真的。
0: 对，
1: 根河，
0: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1: 天哪！
0: 啊、
1: 哎，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0: 对，
1: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0: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1: 都有绝对距离
0: 啊，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1: 对，它没有夏天。
0: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零度以下了。
1: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0: 对，
1: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0: 对，
1: 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他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0: 对，
1: 因为本身他就熟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0: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11: 利用你的担忧。
1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1: 来骗你上钩。
13: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3: 真的，
1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5: 你好，
16: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呢是一个美食的国度，我们的烹调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针对不同的食材，如何选择更好的烹调方式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20: 大家好，我是吴佳。
19: 说到中国的烹饪方式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今天呢，我们就历数一下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烹调方式，它们有什么优劣。比如说，我们先说一种最原始的哈，就是生吃。其实这种吃法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也常见。比如说遇到这些，
20: 生黄瓜是吗？
19: 对啊，黄瓜啊，新鲜的蔬菜啊，可能我们家里就生吃了。
20: 大拌菜什么的哈。
19: 对，可能西方人这种拌这种蔬菜沙拉更多一点儿。那这种没有烹调的烹调方式好不好呢？
20: 其实我们确实是要肯定这个生吃的好处的，尤其是对蔬菜来讲，这个生吃的蔬菜，因为它基本上能100%的保留这个蔬菜里边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很多有活性成分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呐、还有圆白菜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成分的，比如说有的可以杀菌，洋葱是可以降血脂，那圆白菜有抗溃疡的成分，这些成分如果是你被长时间加热的话就会被完全破坏掉，但如果你要生吃的话你就能够都吸收到进去。
19: 哦，
20: 但是这个生吃蔬菜呢也有很大的隐患。
19: 什么隐患？
20: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就算是你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那你这上面总有致病菌啊、寄生虫污染啊这些东西，那你不太安全。而且有的蔬菜我们知道，它可能吃起来稍微有点涩的那种蔬菜那是没法生吃的，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
19: 比如说菠菜
20: 啊，对，菠菜还有是那个茭白，这样都是草酸含量特别高的，那你要吃进去不光是会觉得不舒服，而且也会影响你身体中钙呀什么的这些矿物质的吸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吃蔬菜，我们知道这个老外国朋友的那个沙拉碗特别大，那一个我们看哇塞那么多，能吃那么多菜吗？其实你要是把它们稍微一煮，那也就是一盘儿，一小盘儿，
19: 很小很少哈。
20: 对，那就一家人分一盘儿的话，其实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是一天要吃一斤蔬菜的标准。像一斤生的蔬菜你再把它拌开了好多好多，你这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我要吃生吃这个蔬菜沙拉，吃到半碗就觉得咬的腮帮子疼，就觉得特辛苦，
19: 嚼着都已经木了
20: 啊。对对对，觉得特别辛苦，所以这个量它也比较难以保证。那剩下来就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有慢性腹泻呀，比较胃寒呐、这个肠道如果容易感染啊，那他要是都生吃蔬菜的话他就可能不舒服。
19: 就是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吃蔬菜，也不是每种蔬菜都适合生吃。
20: 对。所以要生吃蔬菜呢，首先是第一你要保证这个蔬菜是安全的，来源是可靠的。
19: 我们自己家种的，我们亲戚家种的，我在有保证的这个超市买的。
20: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蔬菜你才来生吃。那第二就是有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质地是比较脆比较嫩的那种。像常吃的生菜呀，其实莴笋呢也是可以生吃的，
19: 苦菊呀、黄瓜呀、
20: 还有紫甘蓝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要是一般来说那种颜色特别深绿的那种蔬菜，其实这种蔬菜其实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的，但是它们就不太适合生吃。
19: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不适合生吃。
20: 也不是，你说紫甘蓝也颜色也挺深的，但是要绿色特别绿的那种不适合生吃。
19: 比如说
20: 你像菠菜它是叶儿特别绿吧，还有那个芥蓝也是叶儿特别绿的吧，这种菜它一般来说都不太适合生吃的。一般是颜色比较浅质地比较脆的，这些是适合生吃的。
19: 脆嫩的哈，这个蔬菜是比较适合生吃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叶子的颜色比较深绿色的可能就不适合生吃。那除了生吃之外，我们家庭或者是大家下馆子还有一种这个烹饪方式我们经常接触到啊，它非常快，就是快炒断生即可的这种。那这种烹饪方式它有什么优劣？
20: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炒温度多高啊，那其实挺破坏营养的。其实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因为你快速的炒那一会儿其实没有损失那么的多。你要维生素 C 基本上还能保证个75%左右，就是如果能保证那么多维生素 C， 因为你炒完之后你的量是增加了嘛，
19: 对，
20: 所以还是对你的营养补充是非常有利的。
19: 因为刚才吴佳也说了哈，这个生菜的这个重量和体积与熟的比这相差还是很多的，
20: 相差太大，
19: 即使损失了一部分维生素 C， 因为你吃的多了所以你还是摄入的比较多的。
20: 但是这个炒菜呢，尤其是在炒这个蔬菜的时候，我们做过，是我们以前在农大的那个实验室做过一个调查，他就调查了好多餐馆里头不同的炒油麦菜。 就是不同的地方放的油可以，就是你用少的油也能炒一盘出来，用多的油也可以炒一盘出来。
19: 嗯，
20: 而且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油炒完之后，已经把在下边的油撇去。像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油在菜汤里，撇去之后只测那个菜叶上沾的油，最多的时候一盘油麦菜可以沾20克以上的油。
19: 20克以上哈，
20: 对，那我们其实只推荐一个人一天吃25克左右，25克到30克的油嘛。
19: 你就是一盘菜，你吃进去就快达标了。
20: 对，所以这个炒青菜呀，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油不香啊。我们前几天去那个去一个农村那考察，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觉得特香，特好吃。然后到了晚上，我就觉得有点犯腻。
19: 嗯，
20: 后来说，哎，你不知道，这都是大油炒的，还专门接待你们放了好多大油。
19: 啊，就是猪油哈。
20: 对对对，
19: 嗯，
20: 像因为其实蔬菜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蔬菜它的本性，它就是脂肪特别低，基本为零。
19: 嗯，
20: 然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你要是用了很多的调料，很多的油，比如说很多的盐来炒它的话，反而是把它这个清淡的这个风味给破坏掉了。
19: 嗯
20: 嗯，
19: 我们不要追求吃什么都跟吃肉那么香。
20: 对对对，
19: 是吧？有对比才有鉴别，吃肉香可以，但是吃菜我们就吃的是一份素淡。
20: 对
19: 啊，有那么多油，一方面是降低了这个菜的营养，
20: 嗯，
19: 其实你也改变了这个菜的口味。
20: 对，
19: 嗯，
20: 还有就是炒，还有一个就是炒鸡蛋。鸡蛋也特别稀哦，
19: 嗯，
2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基本上你给它多少油
19: 它就吸多少油。
20: 对，它就吸多少油，
19: 属于海纳百川型。
20: 对
19: 啊，
20: 然后我之前也是，上次有一个人就跟我说，那你这个鸡蛋油不多不香啊，说烹不起来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你可以在炒鸡蛋的里边加一点点酒。
19: 哦，加酒，
20: 就蛋液里面加一点酒再炒。
19: 白酒，
20: 嗯，白酒或者料酒都可以，
19: 嗯，
20: 就加一点点酒，然后这个酒精会让它更蓬松一些，
19: 嗯，
20: 炒起来。
19: 哦，
20: 嗯，
19: 有一点点就够了哈。
20: 对，
1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6: 来来来，干杯干杯！
15: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关于这个小炒、快炒这种烹饪方式哈，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断生即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加热的话，必定让它维生素 C 的损失量更多。
2: 对，包括肉类也是一样，肉其实里面有很多B 族维生素嘛，你要是炒的时间太长了也会损失掉的。然后而且炒的时间太长，其实肉里边的氨基酸会流失出去，也会影响口感的。
1: 哦，
2: 所以说最好是，都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炒菜之前你都会要把它切得比较细，就是为了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嘛。
1: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炒菜这个方法，因为中国人知道把肉切得特别细。
1: 哦，就是食材这个你改刀的时候都差不多大是吧？
2: 对， 对， 对，
1: 它成熟的速度啊时间啊都差不多。
2: 要也要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短，像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个豆角啊，做个菜花啊，就不太容易熟的，你就最好先焯一下。
1: 哦，
2: 这样你用的油也少，加热时间也短。
1: 用的油也少，加热的时间也短，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多哈。也更健康。
2: 还有炒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温。小时候用的生菜油，我就记得我妈妈说，这个油一定要等它冒烟再烧一阵，那个时候你才能吃。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油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它里边有杂质，所以它在温度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冒烟。但是我们现在的油都是经过精炼的，已经很纯净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油还要等到它冒烟的时候，油里面的脂肪就已经是被破坏掉了，就有益的脂肪酸已经破坏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这个致癌物质了。所以我们要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到它冒烟了才炒。
1: 热锅凉油，把锅先烧热了。
2: 对，
1: 油放里不大一会儿你就可以呛锅了。
2: 不过确实也有人问，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锅够不够热，可不可以炒了？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先放一下葱花放进去，然后这个葱花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1: 只是油温哈。
2: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工具
1: 试金石。
2: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来掌握这个方法。
1: 对，这个做饭就是这样，做多了就有手感有经验了哈。初学乍练那肯定是磕磕碰碰，或者说犯点小错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锲而不舍，在于家人的鼓励。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说到了生吃和快炒这两种方式哈。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就是烤制。很多朋友还专门买了这种烤的这种锅，挺贵的。很高级，上面可以涮，下面可以烤。或者说我们到了夏天直接就奔了这个肉串的摊儿了哈，吃点烤制的食品，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的香，吃着有感觉。
2: 其实这个烤吧也是有分的，有一种烤它是特别的不健康，但是有一种烤其实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其实就是你用烤箱烤，如果你是烤一个，像我们知道其实鱼啊鸡啊其实是特别嫩的，但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包上锡纸烤的话，它还会把这个水分保持得很好，依然会很嫩，然后这个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太高，也是能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烤在那里，它其实是也汤也不会溢出来，所以它所有的营养基本上都是还在里头的。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

0: 他比较了对所有的，只比较了一种鱼，不同烹饪方式来烹调这个鱼，那么这个鱼的营养的保留程度，最营养的是烤。但是他说的这个烤就不是我们说的烤串儿，那个像外边吃的那个什么
1: 接触明火的
0: 那种重庆烤鱼似的，不是那样子的烤而是说的是锡纸包的没有明火接触的那种烤。那所以我们说到最坏的其实就是明火接触的那个烤串儿的那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经常在烤的时候，哇，那个烟呐、啊，那个。而且那个油还不停地往下滴，滴在下面呲啦呲啦呲啦冒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了而且你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不停地冒烟嘛，那烟气里头都有致癌物质，那全都给你附到那个食物上面食物上面也裹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这个食材里面的营养素啊，这都会大量的流失，二来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然后还会污染空气。
1: 其实如果按吴佳刚才那个说法哈，就是说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致癌物质的话，你老在那儿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负面的这种非常消极的一种行为哈，一种做法。
0: 就是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那我这样用明火烤出来的比用那个烤箱烤出来的香然后我其实发现
1: 这样焦焦的不是更好吃吗？
0: 我发现有的料理店它的烤法是那样子，它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然后它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还是挺远的，但是你像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它没有滴到火里头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吸出的这个油不会滴到火上，不会滴到炭上
0: 对，
1: 这样起码降低了一部分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嘛没有说一种烹调方式就特别的差劲儿它有自己可取的地方，比如说它烹饪出来的食物很鲜美，又比如说你换一种方式找到一个窍门，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不健康。这是我们说到了烤制哈，除了烤制，如今的这个家庭哈，可能家家这个厨房里都会有一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呢挺方便的，一些人是用它快速的加热食品，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呢是开发了它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用它做鱼呀、做蛋羹啊、做蔬菜呀、很多这个花样。那用微波做出来的食品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0: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个是要各位听众朋友都要放心的第二呢，其实微波炉它里面也是有过各种对各种烹饪方式的一个对比的研究，其实微波炉还是很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因为它是烹饪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我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像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就是蔬菜呀、牛奶呀、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口感就不行了。
1: 你热一馒头你放一盘子里不盖膜你热着试试出来这馒头就是来自沙漠了是吧，很干它还是会夺去一部分水分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炉它确实是如果你不太善于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危险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热火腿肠、香肠因为它是有膜的嘛，它有可能就炸掉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1: 对，铁器
0: 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然后让它再继续热你不能说 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样也是有危险的。
1: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哈、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它可能加热的不够均匀。那听吴家这么讲，我们知道了，你不要指望着一次，比如说你高火多长时间把它热得很热，一方面它已经烫了，需要你再晾；另一方面可能也不够安全。
0: 嗯、
1: 你可以比如说加热30秒左右，你拿出来给它搅拌均匀再加热。它就会好很多。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星星带来的一首《心灵之约》，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这里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在我们的心里堆积了很多很多的事，开心的、悲伤的，形形色色，很多很多。今天我们一起温暖心灵，让那些安静或喧嚣的歌打开我们内心的一角。这首温暖来自许巍，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2: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4: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5: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6: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5: 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6: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7: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5: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6: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5: 喝着它长大的，
6: 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5: 来，
6: 谢谢。
5: 我这苹果的味道对山楂好的啊，
6: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5: 对，
6: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5: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6: 更好喝，
5: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6: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5: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2: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比起港台的一些主流的乐队和团体，本土的一些乐队更让我们感觉到痴迷。他们有对自己的音乐的一些看法，词很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唯美，但是很真实。达达乐队的这首《南方》就格外感人。

寂静唯美，危险却美得让人无法抗拒。这是萨顶顶的声音特质，也是人们可遇不可求的声音。来听他的这首《小树和大树》。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 Amen 戴佩妮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对爱情曾经的不公平，对爱付出过却得不到回报的心痛和怨恨，做了一次心底的呐喊。这首 Amen 送给每一个受伤过的女孩。

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将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过、问过，但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如果把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努力地做每一件事，勇敢地向你爱的人说出我爱你，坚强地面对每一个挫折，即将到来的挫折，那生命真正终结时，也不觉得害怕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全想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可以带来一首曲调平平淡淡，但是嗓音绝对好听又无修饰的一首歌，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带来的。

很喜欢彭坦，那首《灯塔》陪伴过很多人迷茫的时候。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前奏是很阳光的感觉，让人听起来心很蓝，很舒畅。

这首《想想》是《花痴了那女孩》的片头曲，那部电影简直是太唯美了，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到电影里的画面，这种感觉一边想一边听真的很美好。但是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已经走到这里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核心会带来《想想》。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检查指导征兵工作。
2: 八月十一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强化创新驱动，突出示范引领，深挖资源优势，拓展产业链条，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3: 在山西东辉集团，刘兴调研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保持高度市场敏感度，加强市场研判，优化业态布局，发展周末经济，稳步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叫响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在山西玉峰天成牧业有限公司，刘兴了解现代肉牛标准化养殖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整合种养资源，强化科技赋能，不断延伸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发展。要健全完善政银企担保沟通对接的常态化机制，强化金融保险支持，降低农户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山西华威食品有限公司，刘兴了解肉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情况，要求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生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持续提升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优化产品结构，精准适配多元化高品质市场需求。在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刘兴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不移走提质增效发展之路，做好红枣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促进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在太谷新苗食品有限公司，刘兴调研传统特色食品产业与电商新业态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太谷饼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持续做强区域公用品牌，用品牌占领市场和引领生产，要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着力突破关键工艺技术，开发具有独特卖点的新产品，满足新型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群体边界。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刘兴来到郭浦水库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仔细查阅水库日常巡查台账和汛期值班记录，叮嘱相关负责同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水库设施巡查，加密重点时段、极端天气下巡检频次，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校应机制，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刘兴强调，晋中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要更好发挥晋中国家农高区牵引带动作用，持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水平，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要抓住直播电商风口，通过孵化本地网红和引进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化电商直播团队，构建更加成熟的线上销售网络，让更多晋中特优农产品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持续完善休闲旅游、康养度假、文化演绎、农业采摘和观光研学等业态供给，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精准落地各类惠农政策。

0: 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及分配机制，千方百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提高保护耕地、依法用地和集约用地意识，稳面积、优结构、提单产，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提供坚实支撑。调研期间，刘星与新一届区委常委班子成员进行谈话，他强调要倍加珍惜组织期望和人民重托，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自觉把各项工作融入发展大局，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好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本领、优作风、重团结、守底线，以昂扬向上的状态、攻坚克难的斗志、真抓实干的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8月1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会议精神，李希同志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和刘金国同志主持讲话，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王庸军同志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运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违纪违法系列案件的通报，全国党校校长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意识形态、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的工作汇报，听取了第7届中国进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保障方案、经开区优化整合事宜、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领导班子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起草情况、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情况综合报告、各乡镇城区村社巡查分类情况统计表、送审稿相关情况、区委统战部关于区工商联总工会换届工作的实施方案、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展情况、研究晋中市太谷区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为抓好党管武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责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夯实官兵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始终把党管武装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做到抓经济不忘顾国防，搞建设不忘新武装。要提升备战打仗志向，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立起服务备战的鲜明导向，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拓展无人智能等新域新智力量建设，高标准抓好兵员征集和民兵整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要深化双拥共建工作，以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为抓手，完善军地协调机制，亲力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省委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坚定决心和任务举措，及时转化为推动我区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和行动。要加强宣传引导，用好线上线下宣讲平台，抓实学习培训、研究阐释、新闻宣传，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凝聚全区上下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要细化落实举措，紧扣决定精神，结合区第3次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重大使命，强化项目化推进、清单化落实、逐项细化“十五五”目标，确保省委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要注重学用结合，把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统筹抓好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强势开局。会议指出，要在认清大局中强化融入的自觉，省委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从根上解决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问题。太原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中部兴，要主动把太谷工作放到全省战略全局中谋划推进，在思想观念、发展规划、行动节奏上与太原同频共振，真正扛起都市圈先行使命。要在对接省会上找准借势的路径，大会提出的双引擎驱动、做强本土、引进外来、闯荡世界等要求，为太谷借势发展指明了方向。要立足进中国家农高区这国字号平台，以马钢专业镇为依托，加快推进108国道改线、太绥铁路等重大工程，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公共服务软衔接上双向发力，让太谷真正成为太原都市圈不可或缺的功能板块。要在真抓实干中交出担当的答卷，认真研究省委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逐项梳理其中涉及太谷的政策机遇，制定对接清单和行动方案。要建立健全与太原市直部门和各城区的常态化沟通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大会各项部署在太谷落地见效，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贡献太谷力量。会议强调，要以岸为鉴守底线，真正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上心事，力戒形式主义，用铁的纪律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锚定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三方面任务大纵深推进，全方位发力，以强有力举措打造四个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要赋能减负促发展，把减负成效、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为金太谷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要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贯穿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全过程，坚持党校信党，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推动学员学生悟透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区委党校要紧扣全区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开展对策研究，当好区委智库。县乡党委要压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建强师资、严管学风，大兴学习朴素清朗之风，提升党校内涵式发展水平。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必须紧抓不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好各类阵地，强化风险研判和舆论引导，坚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环境保护要靶向施策，持续巩固提升环境质量，要坚持靶向施策，从严从实抓好扬尘、散煤等重点领域治理，提速污水项目建设，压实固废危废监管责任，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持续巩固。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总体看，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但后两季度项目储备不足、投资增长后劲乏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安全生产要警钟长鸣，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当前防汛形势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监测预警和校应机制，高度关注水库、河道、淤地坝、城市内涝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夜间和暴雨时段巡查，备足物资装备，做细群众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同时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筑牢全区安全生产底线。社会稳定要注重源头治理，维护大局平安有序，要紧盯矛盾风险， 注重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平安有序、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扛牢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把办好赛事作为当前阶段性重点任务，聚焦由太谷区负责的开幕式、氛围营造、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好领导包联工作机制，确保所有筹备工作按时间节点高标准落地，要做强文体融合，深度挖掘太谷非遗文化与本土特色，将太谷秧歌等非遗元素融入开幕式展演，打造辨识度高的开幕式特色亮点，进一步塑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守牢安全底线，坚持赛事组织与安全稳定两手抓两手硬，聚焦重点领域，联动研判各类风险，同步抓实城市道路交通秩序规范化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最严保障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以赴保障赛事圆满精彩、安全有序、出彩出圈。会议指出，要主动对接争取理顺过渡衔接机制，区政府要牵头加强与市商务局和市直相关部门沟通汇报，主动与晋中开发区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逐一明确过渡期内权责划分，确保职责清晰、衔接顺畅。要抓实干部思想稳定，确保队伍不乱、工作不断。要分类梳理在编聘用、劳务派遣人员现状，吃透安置政策，稳妥推进人编同步，妥善回应合理诉求，严防思想波动和队伍涣散。要统筹后续产业建设，防止产业工作弱化，立足太谷产业基础，用好争取下来的编制、土地、政策等资源，尽快明确区级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的工作抓手，绝不能让机构整合影响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接续推进。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解决政改的认识问题，巡查指出的国企问题，本质是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要深刻反思党委领导作用是否真正发挥，坚决破除等靠要思想，把整改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要深挖根源，解决改准的剖析问题，对照检查不能空对空，要紧扣现代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国资监管宽松软，市场化机制滞后等痛点，从体制机制和担当精神上深剖原因，确保有辣味、戳痛处。要措施过硬，解决改时的成效问题，整改不能沦为烂尾工程，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重组整合、制度改革等硬任务，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的要严肃问责，以国企改革的实质突破检验民主生活会成效。会议指出，目前二届区委巡查已经结束，各单位要对巡查发现的问题虚心认领，拿出攻坚克难的勇气和长抓不懈的韧劲，确保彻底整改到位，同时系统梳理二届区委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在建章立制、巩固成果上下功夫，为新一届巡查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三届区委巡查工作即将开始，巡查办要主动对接市级巡查工作规划和具体部署，同步深化我区对村巡查工作，高质量完成对村巡查全覆盖，确保巡查工作更贴民心、更合民情、更具实效。会议强调，工商联换届是民营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严抓实人选审核把关，持续优化班子队伍结构，严格规范换届各项程序，严明换届纪律，抓实各环节工作，确保换届平稳有序、风清气正，切实换出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服务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夯实防返贫底线根基，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置，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常态化长效管控机制，毫不松懈抓好精准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抓实防返贫监测帮扶、驻村帮扶、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以及各类问题闭环整改等重点工作。要全面提升项目资金统筹水平， 立足长远优化项目谋划布局，坚持产业引领、片区统筹，进一步理顺资金匹配和落地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持续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绩效评价工作。

0: 作处主任郭东旭、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杨国栋、区人武部部长福海峰、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1: 在区人民医院体检现场，来自各乡镇城区高校的应征青年们个个精神饱满，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心理检测等项目检查。张向明实地查看体检场地布局、设备配置、人员值守及现场秩序，详细询问体检流程规范、每日体检进度、标准执行以及廉洁征兵监督机制落实等重点工作情况，并与应征青年亲切交谈，对他们踊跃参军报国的行为表示高度赞扬，勉励大家要坚定参军信念，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为国防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人民增光添彩。张向明对区人民医院独立体检站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组织服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和国防安全。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把质量关口，要秉持对国家、对军队、对应征青年高度负责的态度，严守体检标准，规范操作流程，精准细致做好每一项体检项目检查，从严从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第一关口，全力保障兵员质量，要严守纪律底线，坚持廉洁征兵，始终将廉洁征兵贯穿征兵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执行征兵体检各项纪律规定和全程监督机制，坚决杜绝人情体检、放宽标准、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征兵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参军氛围，持续加大征兵宣传工作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征兵宣传，鼓励广大适龄青年主动投身军营，报效国家，进一步激发大家参军入伍的热情。要强化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工作思想，进一步强化军地以及部门、乡镇、城区之间的统筹联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征兵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严格执行征兵政策规定，严把审查关，全力实现零退兵，为部队输送更多政治可靠、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
0: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6年4月30号至2026年7月10号，区委派出两个巡查组，分别对整治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领域开展了专项巡查。2026年8月13号，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巡查反馈，对加强巡查整改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把巡查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巡查出来的问题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延伸。
1: 反馈时，第一巡查组组长指出，在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领域，有的主动履职不够，工作上发力不足，有的协同联动不紧密，常态化管控有欠缺，有的统筹谋划不到位，设施配备有短板，有的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经费管理有疏漏，有的固费监管不到位，收运管控有短板。第二巡查组组长指出，有的风险隐患意识不强，源头控制和预防有差距，有的执行条例不到位，开展工作有弱项，有的执行标准不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有差距，有的宗旨意识不牢固，民生服务保障有欠缺，有的行业监管履责不到位，推动问题解决有短板。反馈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把巡查整改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整体工作的重要契机，以坚定的政治态度、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要照单全收抓整改。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各单位要严肃对待，全面认领，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主动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每一项问题的整改，要聚焦重点求实效。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坚决扛起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紧盯分管领域突出问题，持续用力

0: 久久为功，推进整改落实，确保整改工作全覆盖、有深度、见实效。要建章立制促发展，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整改落地见效与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起来，把解决具体问题与优化社会治理、提升治理能力结合起来。要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切实扭转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工作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推动全区整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巡查反馈会上，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反馈意见实事求是、客观精准，表示照单全收、立行立改。下一步将严格按照区委要求，坚决扛牢巡查整改主体责任，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全部整改任务，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8: 哎，小张啊，我是王。
9: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8: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有一位朋友在日本的书店实习学习的时候呢，分享了一些小小的经历给我。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我们做服务业的很多朋友来讲，也许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他们在送客人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谢谢光临就结束了，而会试着增加一些话语，比如远道而来真是谢谢了，希望您再来，下雨天请当心等等，不照本宣科，而是加上自己当时当刻想到的语言，思考对每一个客人要怎么样表达谢意才好，然后向他们传达没有忽视你，你是我最重要的客人的心情。

范玮琪在出道之前拍过很多的电视广告，从透视吧平面电视、绿色斯蒂麦、东元彩视等等都是他的作品。大学期间他就决定休学当歌手，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之后，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范玮琪的音域并不算宽，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但是她有歌唱技巧，能够弥补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把它转变为个人特色。不论是歌声、创作才华、外形、气质、个性和认真程度，范玮琪的表现都让大众眼睛为之一亮。

不会再去了。事实上，很多的店当中，不仅仅在视觉上有吸引人的点啊，在声音上他们也会保持让人愉悦的某种安静。有些店太吵呢，你是不会愿意再去的。而这些吵还不只是人说话的声音，我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放下重物的咚的声音，给货物打包的时候这个宽胶带的刺啦刺啦的声音。其实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店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事，都最好不要发出干扰客人的响声。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没办法，这种借口是不行的。就算只有一位客人在场，也要尽量注意不发出声音。会发出声响的工作，留在谁都不在的时候，或者是谁也听不到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空间里，视觉、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身边。
1: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如果被迫做某件事情会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哪怕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哪怕有可能会众叛亲离，哪怕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坚定自己的内心最宝贵的意义在于，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庆幸，它带给你的伤害可能超过了众叛亲离或者不被理解的那种伤害，哪怕孤立无援也坚决地拒绝它。人们最不能够抵抗的其实是内在心灵的某种压迫，感到难过就是你对这件事最直观的反应和判断。

有些东西我们羞于启齿，甚至想要拙言起来。你是不是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有过这样的顾虑呢？但是当你鼓起勇气直面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又能够变成一个个性的种子。当你耻于自己的无知，你才会想到去学习。当你不擅长人际交往，你才会去锻炼交流的能力。别急着摆脱这个叫做顾虑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能够成为让自己奋发向上的某种动力。当你种下名为顾虑的种子，说不定能收获一个成长的自己。

苏打绿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作品，真的会是觉得跨越岁月的老歌也从来都不会过时，反而会在这样的时光里沉淀出一种温情的力量。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最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它过去了那么多年，已经长眠在了岁月的长河里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他的歌声，都会觉得这是一位好温柔的长者，就这样从容的、平和的告诉我们：前路漫漫，我们总会有低谷，可是只要保持热忱，用心去感受一切，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皆有温柔，平凡的日子也满是光亮。可能刚才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一首作品，他的小名叫萨奇莫，就是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他被称作是爵士乐之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特别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出生在新奥尔良的贫民区，父亲早早的离家，母亲无力抚养他，所以他小的时候经常是在外流浪的，经常去捡垃圾、卖报纸来谋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的命运和一把手枪有关。就在1912年的跨年夜，他捡到了一把手枪，那年他11岁，于是他就在街上朝天鸣枪庆祝，后来被警察逮捕了，送入了少年感化院。而正是在感化院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铜管乐器，后来就跟随老师学习吹短号。这段意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离开感化院之后，阿姆斯特朗在街头、在酒吧乐队演奏，当时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各路的这个好手可以说是非常的云集。所以当时有一位传奇的号手叫乔·奥利弗，也是看中了他的天赋，收他为徒。在这之后，他加入了乐队，最初他只是伴奏的一个乐手，但是很多人很快就会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爵士乐大多都是集体合奏，没有人重视独奏，可是从他开始开创了爵士乐的即兴独奏，把乐器变成了抒发个人情绪的一个声音。再后来他组了乐队，录了很多唱片，而且他还革新了短号演奏，创造了那种摇摆感，那种摇摆感是即兴的，是流畅的。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叫拟声唱法。什么叫拟声唱法呢？就是不用歌词，纯粹的用音节哼唱

说有一次录音的时候，歌谱不知道为什么弄丢了，他索性就随口的哼唱，所以意外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演唱方式。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开始走向世界巡演，走遍了欧洲、亚洲、非洲等等一些地方。他用他宽厚的、温暖的、很有辨识度的那种沙哑的烟嗓，标志性的那种咧开嘴大笑的那个形象，巨大的魅力也是让他突破了种种的种族壁垒。他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很多人后来认为他已经出名了嘛，所以自然会回避开很多的种族问题。可是关键时候他敢于公开发声，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顶住了行业压力，坚持住了立场。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他晚年录制的一首歌。其实唱片公司并不看好这首歌，最初销量是平平的，很多年之后才传唱了世界。让我们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个舒缓温柔的歌声，那个饱经苦难的人依然看见世界的美好。我们来记住他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来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可能都有一场忘不掉的下雨天吧，里面是满满的青涩的心事跟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遗憾。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好多年了，这首歌大家一直都记得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在音乐里和你一起行走，你行走的感觉是什么？你行走的感慨又是哪些？我们从春走到了夏，我们即将迎来秋，你做好准备了吗？一路向前，让我们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起呀。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很讨喜的小哥，耳边的这一支来自李子璇，不不，就是允许自己偶尔松弛，偶尔这样可爱一下，生活一直都不需要特别的紧绷呀，对吧？你轻盈一些，你走的每一步也都会轻松一些。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这首歌好听吧，很有故事感，来自李浩 You Are， 就像一场轻声的那种告白，很温柔，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笃定和偏爱。是的，行走在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些很有温情感的歌，很有一种陪伴感的歌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行走，可能不光我们要找到同行的人，还需要有同行的音乐来帮我们看到自己的珍贵，来让我们体会这个时间很多可能有一点点复杂的一些情绪。不过有一些也很简单，有一些是你一抬头就会看到的，比如晚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李宇春的现场版的一支歌，叫《酒鬼的歌》。很多人很感慨哈，想到了21年前的，就像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盛夏。那个时候李宇春只有21岁，被大概上百万的普通的观众用一张又一张的选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一夜爆火。很多人拿着世俗的审美标尺在评判他，可是我觉得他很清醒，一直也没有在各种喧嚣里迷失了自己，而且他不太和外界去争辩，就是把所有的力量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沉下心去做音乐，去做自己很多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李宇春是很多时候把那种创作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位女歌手，活得非常的清醒。所以从她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在讲，可能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就是他人的那些期待和外界的评价。你不需要活成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你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眼中的那个样子，你只要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安住每一个当下，跟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时间自会看见你。

干净的嗓音给我们讲着青春的那份热烈和赤诚。我觉得在焦麦琪的很多歌声里面都有着我所喜欢的那一种非常鲜活的坦荡，我想大家对于这样的歌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音乐就是这样，它不回避，你也无需回避，你有喜欢的自由，也有不喜欢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林宇春，提到他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2005年的夏天，林宇春是超女的冠军，第二名是周笔畅，第三名是张靓颖。其实这三个人真的是各有特点，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活跃在各自的赛道上，依然活跃在自己的位置上，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更优质的作品，不断地找到适配自己的歌，希望这样的一些音乐老朋友能够不断地给我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就像樊晓萱唱的那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高端的话题呀，不是说什么高端局啊，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普通人是够不着的吧。就是价值108万人民币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108万啊，什么概念呢？能够在小城市买一套房了。结果呢，有人花一套房的钱买了个寂寞。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有媒体报道了，有60多位国内的企业家，其中呢过半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实际的控股人，花钱啊参加了这个牛津全球 CEO 项目。大家想想，这些人平常在商场上是不是都是呼风唤雨的？哎，有人就想了，他们这种人怎么也被收割了呢？其实我觉得核心卖点不就俩吗？一是听到牛津大学这种名校光环，第二呢是大家想要这种所谓的高端圈层人脉。说白了呀，就是花钱买个牛津校友的身份，顺便呢跟其他大佬也勾兑勾兑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宣传的所谓的豪华师资、深度参访、高质量课程，那最后全部都缩水了呀。有学员就直言了，说这就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是去镀金的，结果发现，哎呀，你这108万的牛津项目是个贴牌的呀。更离谱的是啥呢？宣传物料还疑似是 AI 生成的。你看看，你这花这么多钱，你这个宣传物料能精心制作点吗？事情发酵之后啊，人家牛津大学发了个声明，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呢，是我们院系下属研究所搞的非学历培训，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不发学位证。至于那些宣传物料嘛，那我们也不认可。大家听听啊， 听听，这像什么呀？像不像你考试没考好，然后你跟家长说啊，这题超纲了，不算，是不是就这样的推卸责任，一纸声明就想甩锅了？新京报的评论啊，说的特别到位，这锅呀甩不了。哎，我就纳闷了啊，大家想一想，这牛津大学那是什么级别的学校啊？世界顶尖学府啊！你的名字印在招生简章上，那就是金字招牌了。可现在呢，出了问题啊！你说这是第三方搞的，我们不认。那我就想追问一下，这钱啊，每个学员108万的学费，有没有进你们学校的账户呢？这项目有没有用你们牛津的教室呢？这学员是不是就是冲着你牛津这俩字儿来的呢？你如果都沾边，那你就得负责呀。你就像说啊，我去米其林餐厅，我吃坏肚子了，餐厅说这菜是临时工炒的，跟我们没关系，牛津大学的各位领导，你们能接受吗？哎呀，这背后啊，其实暴露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名校光环正在被过度消费。国内其实以前也火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总裁班呐、CEO 研修班呐，好家伙，现在这股风啊，刮到国外去了。海外名校一看，哎呀，中国企业家有钱，好面儿啊，搞个高管培训，挂个名儿，轻轻松松几千万就进账了。但是这玩意儿吧，你就像方便面的包装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你以为是点的佛跳墙呢，结果上来，哎呀，是一碗光头粉呐。你再说说这些企业家学员，我就想说你们在商界啊，那是叱咤风云啊，怎么回事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呢？说句不好听的，这108万啊，买的是什么？是虚荣税。以为自己交了钱就能挤进牛津的圈子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结果呢，这圈儿是没进去，倒是进了个维权群。现在很多企业家呀，碍于面子，那即使被骗了也不敢声张，算了吧，哑巴吃黄连，真是怕丢人呐。这事儿呢，不光给企业家，其实我觉得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啊，名校光环再好，那也不能当饭吃啊，真正的学习是踏踏实实的，你不是花个百万买个结业证书就完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但可能有108万的智商税呀。掏钱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买的到底是知识还是面子呢？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哎呀，现在这家长真是焦虑啊！大家听过预制菜，但没想到现在这个娃娃们都有预制的了，就叫预制娃。哎，这个词儿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长圈里面那叫一个火呀。什么叫预制娃呢？其实顾名思义嘛，不就是跟预制菜是一样的吗？就是提前预制好了孩子。怎么个预制呢？很简单，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开始学习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下下个学期的课程了啊，不是简单的预习啊，而是在短时间内像在学校正式上课一样，把所有的课程咱都学一遍。等到开学正式上课的时候呢，别的同学开始学新知识了，哎，咱家娃已经开始复习了，是不是？哎呀，你看家长呢就变成中央厨房，学校呢就是微波炉，孩子还没上学呢，哎，这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在学校呢只要滴一加热，就是一个成绩光鲜的标准好学生。哦，知道咱家娃为啥考试的时候没考好了吧？因为咱不是预制娃，咱没学过呀。我们理解这份抢跑的冲动啊，在剧场效应的裹挟下，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你后边的人谁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坐着呢？可不就得站起来探探头吗？当学完变成起步的要求，当考高分成为唯一衡量度，过度准备似乎就成了家长眼中的最优解了。他们希望通过提前的预制，让孩子们在竞争当中手握时间差的筹码，换取一份笃定的安全感啊！这个情况我觉得在所谓的幼小衔接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恰恰可能把教育这盘现炒菜生生焖成了隔夜饭呢。首先，这是一种伪勤奋对真思考的剥夺。真正的学习啊，是思维爬坡的过程，伴随着困惑、试错与豁然开朗的顿悟瞬间。那预制娃呢，就把这个探索变成了已知结论的复习呀。当知识失去了初见的惊喜，课堂就成了走流程。长此以往，孩子们就很容易养成夹生饭的心态，觉得反正这堂课我会了，我学过了，我就不听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眼高手低，不愿深度思考，这思维能力反而被破坏了。其次啊，这是对课堂神圣性的消解啊。学校之所以不能是微波炉，它不是微波炉，就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知识的料理包，在课堂上有师生的互动，有同伴的交流，有思维的碰撞，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场啊。当一个孩子觉得那老师讲的我都会了，我全懂了，他失去的不仅是求知欲，更是对课堂规则的敬畏和兴趣。更要警惕什么呀？更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的人生过早的被预制啊。童年本来应该是旷野，有万千种可能，有捉虫望月的闲情，也有和小伙伴疯跑的快乐。可当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当生活被课表塞满了，当孩子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他们就失去了自主生长的内在动力。我们总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不能输在起跑线，但如果孩子连为什么跑、往哪儿跑、怎么跑都没明白，他跑得再快有什么用呢？也不过是精准导航下的空心人吧。当这种空心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总有一天绷不住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是会被压垮的。堵不住预制的冲动，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教育的本位吧。教育不是流水线，教育是农业，需要静待花开。教育不是标准件，而是手工艺品，贵在独一无二。让学校的归学校，让假期的归假期，与其让孩子们成为千篇一律的预制娃，不如让他们在生活的灶火上细熬慢炖出属于自己。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刺眼啊，太阳。那没带太阳镜怎么办呢？有这种路边的墨镜，各位会买吗？告诉大家，光明网最近的报道，有记者呢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注明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只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我想说，劣质的太阳眼镜危害可不小啊，它的镜片不防紫外线，反而因为颜色深导致瞳孔放大，让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买墨镜呢，咱们还是去正规的眼镜店，别图便宜，最后伤的是自己的眼睛。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了，数学家邱成桐担任大会主席，九位获得基础科学奖章的科学家依次登台接受表彰，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获奖。评论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角度吧，那就是女孩子照样可以学好理工科。实事求是的说，到今天还有人觉得女生学不好数理化啊，或者学不过男生的啊，或者是因为男女性别这个脑子结构不一样的，这你就太落伍了。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是九个获奖者四个是女生，这说明男女啊在理工科这些学科上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今后大家千万不要说什么女孩学不好数理化了，这就是纯粹胡说。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服务员打赏这件事儿。
2: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想问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给服务员打赏吗？最近呢，有青岛的消费者就爆料啊，当地的一家火锅店巴奴火锅店，他们呢在店铺的微信小程序上就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那顾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啊等等这些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为服务员打赏3.33块到8.88块不等。哎呀，你说这名字设的啊，跟刷直播礼物似的。巴奴青岛永旺梦乐城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说目前门店呢，一名服务员通常负责一个区域的四张台，这四张台的点餐系统呢，都会绑定这个服务员的名字。顾客打赏之后呢，钱款会直接打到服务员本人的账户当中，实时到账。这个功能上线以来呢，店里每天大约有十几位顾客选择打赏吧。店长说了，就算顾客不掏钱打赏，但是只要告诉我们值班经理说，哎，我很认可这名服务员的服务，当天呢，我们也会对服务员进行奖励的。因此啊，顾客不用太担心，是否掏钱打赏其实并不影响服务员的正常服务。这并不是这家巴奴火锅啊首次推出服务员打赏的模式了。去年七月呢，有媒体报道说，多家巴奴门店的服务员呢，就直接在这个肩部的位置啊，缝了一个固定金额为5元的个人收款二维码。如果顾客呢认可服务，他就可以自愿的扫码来打赏了。这次呢，他们是把打赏的场景迁移到了线上点餐系统，之后再度激起了消费者对于餐饮打赏的不同看法。各位啊，你觉得要不要打赏，或者你有没有打赏呢？对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看啊，表面上看这是你情我愿的激励闭环，顾客获得了表达感谢的渠道，服务员呢得到了及时的奖励。可是再想一想，感觉不太对呀。店长那句不花钱打赏，口头表扬也行的回应，大家觉不觉得看似挺周全，实则回避了核心矛盾。当服务员的收入直接和虚拟礼物挂钩，一种这种比较微妙的压力啊，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呢？原本是无差别的标准化服务，谁来都一样，会不会被无形当中被标上了价码呢？打赏是情分， 那不打赏也是本分啊。可是一旦这个

勤奋被技术放大不打赏，反而需要勇气呀、啊。是不是有人觉得抹不开面儿？得打赏一下。这种打赏的本质啊，是把劳动关系当中的薪酬激励转嫁为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情感博弈。它的确很难拿捏。它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管理与激励的责任，巧妙地包装成了顾客的自愿馈赠。这不仅模糊了服务合同的边界，更可能催生围猎式的服务啊。那我微笑指向可能打赏的顾客绽放，耐心也只对有潜力的金主保留。我们肯定消费者对优质服务的认可，但认可不应该被简化为金钱刺激啊。火锅你要留住食客，终究是不是要靠真材实料的汤底，而不是靠这些花里胡哨的打赏呢？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有话想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讨论一下，出门吃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打赏的情况。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现在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啊，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套旅拍是不少游客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呢，其实也值得关注啊。最近上海就查处了一起案件，涉事企业呢主营的就是景点旅拍，在某些社交平台呢，它运营了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当中宣称说，我们店内啊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了一客一洗，以此来吸引游客下单消费。可是执法人员表示说，商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构成虚假宣传。说好的一客一洗，背地里呢就是一用到底，一客一片。暑期啊，旅拍火热，但诚信绝对不能凉啊，因为镜头能美颜，口碑可注不了水啊。精修的照片只能引流一时，可虚假的承诺终将反噬城市形象啊。节目最后来和大家说说李亚鹏吧。李亚鹏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还是挺让人感触的。他说，好多朋友说鹏哥的茶好啊，这个茶呢，我的确是要买两单的啊。他因为现在在直播带货嘛，就是支持鹏哥，就是支持公益。其实呢，他说我想说这是两件事儿。如果您是支持公益，强烈推荐您把爱心直接捐给嫣然天使基金或者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千万别来直播间买东西，因为我卖茶也是会挣钱的，您下单了，鹏哥我也赚钱了，所以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段话呢，其实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啊，觉得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把公益和生意混为一谈，不消费善意，这份边界感呢，在当下的直播间里啊，尤其是网络直播间里其实不多。哎呀，我们就和那个谁谁谁谁比一下吧，谁呢？就咱也不说了，大家肯定就知道啊是谁啊。你这说了他是助农啊，什么义卖，然后声泪俱下，情怀拉满，大家以为是献爱心呢，实则那溢价的部分啊，全都进了商家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公益呢，不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最后搬走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信任啊。李亚鹏的切割，我们觉得守住的是公益的底线，当然也守住了生意的体面。把公益当生意做，最终只会把公益做没，可是把生意当公益讲，迟早呢会把口碑也讲崩的。清清爽爽啊，各归各位，这比什么人设都长久。所以李亚鹏说这一段话还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和点赞的。好，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星星带来的一首《心灵之约》，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这里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在我们的心里堆积了很多很多的事，开心的、悲伤的，形形色色，很多很多。今天我们一起温暖心灵，让那些安静或喧嚣的歌打开我们内心的一角。这首《温暖》来自许巍。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比起港台的一些主流的乐队和团体，本土的一些乐队更让我们感觉到痴迷。他们有对自己的音乐的一些看法，词很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唯美，但是很真实。达达乐队的这首《南方》就格外感人。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我是老爸，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 Amen， 戴佩妮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对爱情曾经的不公平，对爱付出过却得不到回报的心痛和怨恨，做了一次心底的呐喊。这首 Amen 送给每一个受伤过的女孩。

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将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过问过，但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如果把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努力地做每一件事，勇敢地向你爱的人说出我爱你，坚强地面对每一个挫折，即将到来的挫折，那生命真正终结时也不觉得害怕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全想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可以带来一首曲调平平淡淡，但是嗓音绝对好听又无修饰的一首歌，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带来。

很喜欢彭坦，那首《灯塔》陪伴过很多人迷茫的时候。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前奏是很阳光的感觉，让人听起来心很蓝，很舒畅。

这首《想想》是《花痴了那女孩》的片头曲，那部电影简直是太唯美了。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到电影里的画面。这种感觉一边想一边听，真的很美好。但是看看时间，我们今天音乐旅途已经走到这里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核心会带来《想想》。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5: 对，
14: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5: 对，
14: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
15: 啊、
14: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5: 对，
14: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5: 啊、
14: 咱先说说甘肃呗。
15: 嗯，
14: 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
15: 嗯
14: 啊、有骄阳，啊、这个油菜花，
15: 对，
14: 夏天怎么选？
15: 嗯，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
14: 嗯、
15: 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
14: 嗯、
15: 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
14: 嗯、
15: 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
14: 嗯，
15: 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
14: 嗯、
15: 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14: 甘肃南部，
15: 对，甘南、
14: 嗯、
15: 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
14: 嗯
15: 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
14: 嗯、
15: 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
14: 嗯、
15: 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
14: 嗯
15: 啊，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
14: 嗯、
15: 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4: 嗯，而且人少，
15: 对，
14: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5: 嗯、对，
14: 嗯，
15: 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嗯、或者甘南大环线。
14: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5: 大家可以直接
14: 飞，
15: 嗯，飞到兰州、
14: 啊，
15: 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
14: 嗯，
15: 就可以。
14: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15: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4: 啊，够就够了、
15: 嗯。对，大概总里程1400-1500公里，
14: 嗯、
15: 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
14: 嗯，
15: 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
14: 哦
15: 啊，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
14: 嗯，
15: 内容非常丰富。
14: 嗯
15: 啊，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4: 景色
15: 。
14: 嗯，哎，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
15: 嗯，
14: 叫什么来着？
15: 甘南小环线。
14: 甘南小环线。
15: 对，
14: 这其中
15: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啊，还有、
14: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15: 对，
14: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15: 对，
14: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够，
15: 对，
14: 再加上有风，
15: 对
14: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15: 对对对，
14: 嗯，
15: 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4: 对，这我去，
15: 这
14: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15: 对、就是，
14: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
15: 嗯，
14: 就是湿度小。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
15: 哦，
14: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
15: 嗯，
14: 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5: 对对对，
14: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5: 对，
14: 嗯，
15: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14: 啊，对对对
15: 对,
14: 对，
15: 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14: 嗯，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5: 对，
14: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的完整、
15: 嗯、
14: 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5: 对，
14: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
15: 嗯、
14: 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15: 对、嗯、
14: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
15: 嗯、
14: 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5: 对，
14: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
15: 嗯，
14: 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5: 对，
14: 跑一圈满眼绿，
15: 哦、
14: 就非常不错。
15: 对、
14: 嗯，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5: 那像这个连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
14: 啊，
15: 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跟夏天
14: 是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5: 对，
14: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
15: 嗯，
14: 这是在我们这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5: 对，
14: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晚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 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嗯，
15: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4: 啊，
15: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4: 对，人迹罕至。
15: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4: 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15: 对，
14: 整个湖面也大了。
15: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4: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15: 对，西宁海东，
14: 对对对。
1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6: 对，
5: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
6: 青海
5: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6: 对，
5: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6: 牛肉面，
5: 对，就不叫拉面，
6: 对，牛肉面
5: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6: 对，
5: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6: 对，
5: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6: 热，
5: 也是一样热，
6: 很热。
5: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6: 湿度会好很多，
5: 但是也是热，
6: 也热，干热干热的。
5: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6: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5: 叫什么火
6: 陕西刘坝。
5: 陕西刘坝，
6: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5: 也是在汉中，
6: 对，也是在汉中，
5: 是一个县城，
6: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5: 就是光污染很小，
6: 光污染很小，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5: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6: 对，
5: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6: 对，
5: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6: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5: 就非常凉快呗。
6: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5: 就没去过子午岭。
6: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5: 也不远，
6: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1500之间，
5: 就温度也有保障，
6: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5: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5: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哪儿呢？哈尔滨。
6: 哎呀，哈尔滨可能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
5: 啊，
6: 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是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5: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6: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5: 越繁华，
6: 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5: 对，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6: 对，
5: 那给介啊，对啊，说介绍一下吧。
6: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啊、
5: 哦
6: 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5: 伊春、
6: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是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5: 是吗？
6: 对，晚上15-16度。
5: 嗯，
6: 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5: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6: 哎，那它。

0: 我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1: 啊，就没有这个需求。
0: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1: 就没有用
0: 啊。嗯，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啊，
1: 真的，
0: 对，
1: 真的。
0: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1: 天哪！
0: 啊，
1: 哎，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0: 对，
1: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又 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0: 嗯，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
1: 嗯，
0: 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1: 都有绝对距离
0: 啊，都有绝对距离，嗯，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
1: 啊，
0: 嗯。另外，它这个嗯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
1: 嗯，
0: 然后就冷了，
1: 对，它没有夏天，
0: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零度以下了。
1: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0: 对，
1: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夏利好，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0: 对，
1: 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他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0: 对，
1: 因为本身他就熟啊。今天有一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8: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9: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这两天您接诊的患者，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接受特殊的挑战？
13: 对，到了夏季之后呢，确实，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量要比春秋季节大概是增高了大概30%左右。确实，桑拿天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患者来说是比较不友好的一个季节。
12: 其实大家特别的不理解，说这个桑拿天啊，我就是感觉闷闷的。这个时候的闷闷的，如果是发生在一个老年人，或者说是本身就有心脑血管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人群身上，他的那种感受和我们普通人觉得哎呀闷啊热啊难受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会的。因为我们普通人呢觉得这种夏天的闷热，基本上还是相对于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我们到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休息一会儿喝一点水，它逐渐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如果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 它一旦存在这种心血管事件之后呢，它的这种闷或者是这种不适感它会比较强烈，而且呢它很难通过短暂的休息啊，或者是通过一个到凉爽的环境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之后，它是很难缓解的。
14: 嗯嗯，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如果我们说尤其是很多的老年听友以及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在身的这部分朋友，在桑拿天里边您休息了一下，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了，但是所谓的这种闷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依然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提高警惕了。
13: 是的。
14: 好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刘主任，其实不仅仅是高温高湿的室外，在屋里也有可能中暑，那就是没有科学的使用这种降温的设备哈。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就容易出现夏天不敢吹电扇，不敢吹空调这样子的问题。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说高温或者是这种闷热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13: 是这样，就是适当的这种使用降温的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么扩张的血管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下降，会导致我们室内外的这个血压的波动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呢，血管就相当于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那么这个就对血管的剪切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它是本身就存在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舒张，就会导致这种斑块容易破裂，造成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如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我们体内水分会大量的蒸发，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那么血液的粘滞度也会增高。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流动就会比较缓慢，那也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14: 我们的网友燕林就说了，他说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的减少，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致使血栓风险的增加。
13: 是的，说得非常正确。
14: 说得特别的对。所以您就想吧，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温度。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在室内的时候，您要科学的控制一个室温，不要让您的这个血管呢处于那种扩张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到了一些这个室外环境之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开门唰的一下，或者是一进屋唰的收缩，
13: 对，
14: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血管的挑战是最大的。
13: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适合太大。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室内外的温差在6到8摄氏度是比较合适的。那超过10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导致血管一个强烈的这种收缩舒张，所以这种情况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你在温差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36度的环境中回到家，那我们可以在单元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站一站，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这样让身体有个缓冲，然后你再进到屋里，然后再逐步的下调这个屋内空调的这个温度啊，这样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就会好很多。
14: 这相当于是自己让我们的血管在高

0: 高温高湿和这种冷的环境下哈，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您的血管的这种接受度就会强一点了。
1: 对，包括你出门也一样，提前十分钟把空调关掉，然后站在门口适应一会儿，然后再出门，这样你会觉得舒服很多，不会有那种热气一下扑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带。您打算出门，咱争取把这个时间稍微的给它宽裕点。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宽裕点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就是让他来适应一下室内和室外的这种大温差的。
1: 对，
0: 就是研究数据显示说，一旦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 2.1%。 说实话，查到这个数据我也是吓了一跳的。
1: 七八月份它的这个门诊量也会比五六月份上升大概30%左右。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可能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是吗？
1: 嗯，对，是的。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其实他的这个血管弹性是在下降的，他的这个血管舒张和这个收缩功能它是比年轻人要弱的。
0: 嗯，
1: 包括它对于这种皮肤排汗的能力啊，包括这个它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它如果排汗少的话，那它对于这种温度的适应能力就会差，它的本身的降温能力它就差。
0: 其实排汗是调节体内温度的一个行为。
1: 对对，是。那老年人如果他出汗少的话，那怎么降温呢？
0: 嗯，温度就散不出去嘛。
1: 对，心脏就会加速做功，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排汗散热，那无形中就增加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量，让心脏拼命的去工作来维持这个散热的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呢，本身如果再合并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他就会很那个不舒服，相当于增加了他的
0: 心脏的负荷了。
1: 对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6: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8: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9: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0: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9: 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10: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

0: 不好。
1: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2: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3: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2: 喝着它长大的，
3: 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2: 来，
3: 谢谢。
2: 我的苹果的味道在山上好的啊，
3: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
3: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2: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3: 更好喝，
2: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3: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2: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4: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很多人听说了，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反过来中青年甚至是年轻人，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就足够安全了吗？咱们也结合着临床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2: 当然不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么中青年患者绝对不是安全的一个人群。
1: 嗯，
2: 因为中青年患者他自认为他很健康啊，他往往觉得很年轻，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并不在乎，也不吃药。
1: 嗯，
2: 那么夏天呢，又容易这个高温作业，出去玩，然后呢暴饮暴食，热了就那个跑到空调屋里去使劲吹，然后喝大量的冷饮，熬夜吃个宵夜，吃个烧烤，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都会导致中青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那么我们也是在临床非常多见，昨天我们还做了一个42岁的一个急性心梗的男性，其实中年人嘛，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在中午就出去装那个货车，卸货，
1: 卸货，哦，
2: 对，大中午的卸货，卸完货之后回来呢，就特别热，就跑到屋里灌了大概有500毫升一瓶的那个冰镇的矿泉水，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胸疼、大汗，那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出汗呢，和普通的出汗它并不一样，
1: 嗯，
2: 你如果是热的出汗，你是出那种热汗。但是心血管疾病它出的是冷汗，就全身的那种湿冷的那种大汗。
1: 嗯，
2: 然后到医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急诊判断的非常及时，就诊断了急性前臂心梗，我们就很快把他拉上那个导管室做了，发现整个前角质就形成了一个大血栓，完全就闭掉了。
1: 哎呀，
2: 虽然开通了，但是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觉得
1: 是的。
2: 嗯嗯，
1: 那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捋顺一下，比如说他有基础病吗？像什么糖尿病、血压高之类的。
2: 对，他是有的，他其实是有一点血压增高，大概有个2-3年了，
1: 没当回事儿，
2: 没当回事儿，他不吃药他认为他身体一直挺好的，而且呢血压高他也没有症状这是最可怕的。
1: 嗯，
2: 没有症状他就不吃药，那不吃药他就会导致这个疾病风险的增加。
1: 对，
2: 嗯，
1: 其实伤害一直是慢慢的潜藏在这里的。
2: 对，
1: 或者说已经造成了，但是个体呢你可能是没有感觉，这也是我们是不是最要提醒青壮年注意的点。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别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就足够的强健。
2: 对，
1: 反而是我们很多的不良习惯真的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种类的疾病，就是年轻化嘛。
2: 对，嗯，
1: 所以咱们得留意，第一个有基础病的朋友千万不要以自己的症状作为判断我要不要吃药的标准。
2: 是。
1: 然后第二个像他刚才的行为在特别高温的环境之下大中午的卸货。
2: 对。
1: 就是那会大汗淋漓。
2: 对。
1: 然后呢他又猛灌了这个一瓶子冰水。
2: 对。
1: 这算是诱因吗？
2: 算是诱因
1: 啊，
2: 算是诱因的。它这种就会导致血管的剧烈的收缩。
1: 收缩。
2: 那它本身如果有个斑块，因为它有长期的高血压，中年人呢再加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隐匿性的血脂增高啊，血糖它也不在乎，再加上长期熬夜，这些因素都是对血管的损伤。可能它本身是有一个斑块在的，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狭窄。
1: 嗯，
2: 所以它平时并不明显，症状不明显。嗯，但是这个斑块其实并不稳定，在一个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呢，比如说血管的剧烈收缩啊，这个斑块突然破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小板聚集在这里，就导致血栓形成，那就是一个急性的血栓形成，
1: 就堵住了，
2: 就堵住了，就是急性心梗。
1: 嗯，
2: 这个患者也确实，我们照影他确实有个血栓，我们给他抽出来了，抽一导管抽出来了，确实是一个血栓。
1: 血栓，
2: 嗯嗯，
1: 所以就能够想到，之前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哈，那个血管它就是扩张的。然后很快呢他到了室内，不仅室内温度低，他又狂灌冰水。
2: 对。
1: 这样的话他的血管会有一个唰的这样子的一个
2: 收
1: 缩。
2: 对。
1: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对你血管的所有的不利因素他在这一会儿集齐了。
2: 对，是的。
1: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
2: 对。
1: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咱们要注意了。哎，刚才就是刘主任他是说到了出汗的那个不同。
2: 嗯。 对，
1: 就是当心梗发生的时候的那个大汗淋漓和咱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正常出汗的那个区别，就是正常出汗咱相当于算是出热乎汗，
2: 对，你是热的出汗
1: 啊、嗯。但是呢如果是那种疾病的那种，他是感觉冷的出汗，
2: 对，他是那种出冷汗，
1: 冷汗。
2: 嗯，
1: 那除了这个出汗，包括很多人在桑拿天会有什么闷得慌、头晕、没劲儿、
2: 嗯，
1: 就是这些反应，咱们和就是正常的反应和那个疾病的那个反应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咱们也帮大家区分一下。
2: 嗯，对，就是正常的我们正常人的这种不适感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能通过一些环境的改变和休息来很快得到缓解的，而且这种不适感往往是轻微可以忍受的。但是疾病的不适感呢，它并不是说轻微的这种胸闷呐、啊，或者是说觉得有点头晕呐、啊，它症状本身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另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它可能会有这种胸疼啊，或者肩背部的不适啊。啊，头晕也会有一些什么眼前发黑呀、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通过休息不能缓解，而且它的症状有可能会越来越重。
1: 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呀、啊？
2: 持续20分钟以上或者半小时以上不缓解，
1: 嗯，
2: 而且症状在逐渐加重，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测生命体征，
1: 嗯，
2: 就是血压、心率。血压心率对于鉴别你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哎，这个血压心率如果就像刚才的那位患者哈，他可能是搬完了货，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又狂灌了冰水之后半小时不舒服的症状来了，
2: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身边就有这个血压计，
2: 嗯，
1: 是这个时候就给他测一下吗？
2: 对，不舒服的时候就及时的测。
1: 嗯，
2: 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要判断他的生命体征是不是稳定，
1: 嗯
2: 啊，如果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它往往伴随着血压的剧烈波动升高或者降低，还有就是心率的升高或者降低啊。另外一个呢，也能为我们下一步的用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1: 嗯、哦、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身边人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赶紧先给他测一下这个血压和心率，然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这个血压和心率就明显的已经出现异常了，
2: 对，
1: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你也。比如说咱拍个照您记录一下，
2: 是的，是的，
1: 拿着这样子的东西赶紧急救去医院的时候也把这个数据告诉大夫，半小时前它是什么情况，
2: 对对对，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
2: 嗯，
1: 那其实说到心梗哈，大部分人他说哎呀是不是就是那种胸痛，包括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大汗淋漓、嗯、但我们也听说就是桑拿天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叫非典型的症状，这个非典型的症状常见的又有哪些？这也算是疾病的障眼法，咱们提前识别一下。
2: 对，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这种非典型症状的、
1: 嗯、
2: 临床非常常见，各种各样的症状啊、像我们先那个说典型的就是胸痛啊、憋气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非典型症状里面比较常见的、嗯、包括胃疼
1: 啊、哦、胃疼、
2: 胃疼啊、然后牙疼，肩膀疼、后背疼，
1: 嗯，
2: 然后呢，这些都是还算是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常见的，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头晕，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乏力，
1: 哦，
2: 啊，他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是乏力，我就是没劲儿，我一动就乏力，
1: 我现在也觉得没劲儿，
2: 就走不了，
1: 哦，
2: 啊，就是
1: 太不典型了，
2: 对，非常的不典型。
1: 嗯
2: 嗯，还有一些就是喜欢睡觉，啊，就
1: 老年人是吗？
2: 嗜睡啊、
1: 哦，
2: 这些都是有的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2: 那么因为糖尿病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症状是非常非常不典型的、
1: 哦、
2: 你很少看见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他以胸痛来就诊，他根本就不疼啊，
1: 所以就这种障眼法才特别容易错失了最好的那个救治的机会嘛。
2: 对，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呢是一个美食的国度，我们的烹调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针对不同的食材，如何选择更好的烹调方式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8: 大家好，我是吴佳。
9: 说到中国的烹饪方式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今天呢，我们就列举一下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烹调方式，他们有什么优劣。比如说我们先说一种最原始的哈，就是生吃。其实这种吃法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也常见，比如说遇到这些
8: 黄瓜是吧，
9: 对啊，黄瓜啊，新鲜的蔬菜啊，可能我们家里就生吃了。
8: 大拌菜什么的哈。
9: 对，可能西方人这种拌这种蔬菜沙拉更多一点。那这种没有烹调的烹调方式好不好呢？

0: 其实我们确实是要肯定这个生吃的好处的，尤其是对蔬菜来讲，这个生吃的蔬菜，因为它基本上能100%的保留这个蔬菜里边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很多有活性成分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呐、啊。还有圆白菜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成分的，比如说有的可以杀菌，洋葱是可以降血脂，那圆白菜有抗溃疡的成分，这些成分如果是你被长时间加热的话就会被完全破坏掉，但如果你要生吃的话你就能够都吸收到进去。但是这个生吃蔬菜呢也有很大的隐患。
1: 什么隐患？
0: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就算是你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那你这上面总有致病菌啊，寄生虫污染啊，这些东西，那你就不太安全。而且有的蔬菜我们知道，它可能吃起来稍微有点涩的那种蔬菜，那是没法生吃的，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
1: 比如说菠菜
0: 啊，对，菠菜，还有是那个茭白，这样都是草酸含量特别高的，那你要吃进去不光是会觉得不舒服，而且也会影响你身体中钙呀什么的这些矿物质的吸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吃蔬菜，我们知道这个老外国朋友的那个沙拉碗特别大，那一个我们看哇塞那么多，能吃那么多菜吗？其实你要是把它们稍微一煮，那也就是一盘儿，一小盘儿，
1: 很小很少、
0: 对，那就一家人分一盘儿的话，其实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是一天要吃一斤蔬菜的标准。像一斤生的蔬菜你再把它拌开了好多好多，你这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我要吃生吃这个蔬菜沙拉，吃到半碗就觉得咬的腮帮子疼，就觉得特辛苦，
1: 嚼着都已经木了、
0: 对对对，觉得特别辛苦，所以这个量它也比较难以保证。那剩下来就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有慢性腹泻呀，比较胃寒呐、这个肠道如果容易感染啊，那他要是都生吃蔬菜的话他就可能不舒服。
1: 就是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吃蔬菜，也不是每种蔬菜都适合生吃。
0: 对。所以要生吃蔬菜呢，首先是第一你要保证这个蔬菜是安全的，来源是可靠的。
1: 我们自己家种的。我们亲戚家种的，我在有保证的这个超市买的。
0: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蔬菜你才来生吃。那第二就是有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质地是比较脆比较嫩的那种。像常吃的生菜呀，其实莴笋呢也是可以生吃的，
1: 苦菊呀、黄瓜呀、
0: 还有紫甘蓝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要是一般来说那种颜色特别深绿的那种蔬菜，其实这种蔬菜其实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的，但是它们就不太适合生吃。
1: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不适合生吃。
0: 也不是，你说紫甘蓝也颜色也挺深的，但是要绿色特别绿的那种不适合生吃。
1: 比如说
0: 你像菠菜它是叶儿特别绿吧，还有那个芥蓝也是叶儿特别绿的吧，这种菜它一般来说都不太适合生吃的。一般是颜色比较浅质地比较脆的，这些是适合生吃的。
1: 脆嫩的哈，这个蔬菜是比较适合生吃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叶子的颜色比较深，深绿色的可能就不适合生吃。那除了生吃之外，我们家庭或者是大家下馆子还有一种这个烹饪方式我们经常接触到啊，它非常快，就是快炒断生即可的这种。那这种烹饪方式它有什么优劣？
0: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炒温度多高啊，那其实挺破坏营养的。其实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明，你因为你快速的炒那一会儿其实没有损失那么的多。你要维生素 C 基本上还能保证个75%左右，就是如果能保证那么多维生素 C， 你因为你炒完之后你的量是增加了嘛，
1: 对，
0: 所以还是对你的营养补充是非常有利的。
1: 因为刚才吴佳也说了哈，这个生菜的这个重量和体积与熟的比这相差还是很多的，
0: 相差太大，
1: 即使损失了一部分维生素 C， 因为你吃的多了，所以你还是摄入的比较多的。
0: 但是这个炒菜呢，尤其是在炒这个蔬菜的时候，我们做过，是我们以前在农大的那个实验室做过一个调查，他就调查了好多餐馆里头不同的炒油麦菜。 就是不同的地方放的油可以，就是你用少的油也能炒一盘出来，用多的油也可以炒一盘出来。
1: 嗯，
0: 而且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油炒完之后，已经把在下边的油撇去。像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油在菜汤里，撇去之后只测那个菜叶上沾的油，最多的时候一盘油麦菜可以沾20克以上的油。
1: 20克以上哈。
0: 对，那我们其实只推荐一个人一天吃25克左右，25克到30克的油嘛。
1: 你就是一盘菜你吃进去就快达标了。
0: 对、嗯、所以这个炒青菜呀，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油不香啊。我们前几天去一个农村那考察，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觉得特香特好吃。然后到了晚上就觉得有点犯腻、
1: 嗯、
0: 后来说，哎，你不知道这都是大油炒的，还专门接待你们放了好多大油。
1: 嗯，就是猪油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像因为其实蔬菜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蔬菜它的本性它就是脂肪特别低，基本为零。
1: 嗯，
0: 然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你要是用了很多的调料，很多的油，比如说很多的盐来炒它的话，反而是把它这个清淡的这个风味给破坏掉了。
1: 嗯
0: 嗯，
1: 我们不要追求吃什么都跟吃肉那么香。
0: 对对对，
1: 是吧，有对比才有鉴别，吃肉香可以、嗯、但是吃菜我们就吃的是一份素淡。
0: 对
1: 啊，有那么多油，一方面是降低了这个菜的营养，
0: 嗯，
1: 其实你也改变了这个菜的口味。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炒，还有一个就是炒鸡蛋。鸡蛋也特别吸油、
1: 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基本上你给它多少油
1: 它就吸多少油。
0: 对，它就吸多少油，
1: 属于海纳百川型。
0: 对、嗯、然后我之前也是，上次有一个人就跟我说，那你这个鸡蛋油不多不香啊，说烹不起来呀、啊。我想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你可以在炒鸡蛋的里边加一点点酒。
1: 哦，加酒，
0: 就蛋液里面加一点酒再炒。
1: 白酒，
0: 嗯，白酒或者料酒都可以、
1: 嗯、
0: 就加一点点酒，然后这个酒精会让它更蓬松一些、
1: 嗯、
0: 炒起来。
1: 哦、
0: 嗯、
1: 有一点点就够了哈。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关于这个小炒、快炒这种烹饪方式哈，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断生即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加热的话，必定让它维生素 C 的损失量更多。
2: 对，包括肉类也是一样，肉其实里面有很多B 族维生素嘛，你要是炒的时间太长了也会损失掉的。然后而且炒的时间太长，其实肉里边的氨基酸会流失出去，也会影响口感的。
1: 哦，
2: 所以说最好是，都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炒菜之前你都会要把它切得比较细，就是为了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嘛。
1: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炒菜这个方法，因为中国人知道把肉切得特别细。
1: 哦，就是食材这个你改刀的时候都差不多大是吧？
2: 对， 对， 对，
1: 它成熟的速度啊时间啊都差不多。
2: 要也要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短。像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个豆角啊，做个菜花啊，就不太容易熟的，你就最好先焯一下。
1: 哦，
2: 这样你用的油也少，加热时间也短。
1: 用的油也少，加热的时间也短，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多哈。也更健康。
2: 还有炒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温。小时候用的生菜油，我就记得我妈妈说，这个油一定要等它冒烟再烧一阵，那个时候你才能吃。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油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它里边有杂质，所以它在温度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冒烟。但是我们现在的油都是经过精炼的，已经很纯净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油还要等到它冒烟的时候，油里面的脂肪就已经是被破坏掉了，就有益的脂肪酸已经破坏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这个致癌物质了。所以我们要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到它冒烟了才炒。
1: 热锅凉油，把锅先烧热了。
2: 对，
1: 油放里不大一会儿你就可以呛锅了。
2: 不过确实也有人问，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锅够不够热，可不可以炒了？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先放一下葱花放进去，然后这个葱花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1: 只是油温哈。
2: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工具
1: 试金石。
2: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来掌握这个方法。
1: 对，这个做饭就是这样，做多了就有手感有经验了哈。初学乍练那肯定是磕磕碰碰，或者说犯点小错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锲而不舍，在于家人的鼓励。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说到了生吃和快炒这两种方式哈。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就是烤制。很多朋友还专门买了这种烤的这种锅，挺贵的。很高级，上面可以涮，下面可以烤。或者说我们到了夏天直接就奔了这个肉串的摊儿了哈，吃点烤制的食品，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的香，吃着有感觉。
2: 其实这个烤吧也是有分的，有一种烤它是特别的不健康，但是有一种烤其实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其实就是你用烤箱烤，如果你是烤一个，像我们知道其实鱼啊鸡啊其实是特别嫩的，但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包上锡纸烤的话，它还会把这个水分保持得很好，依然会很嫩，然后这个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太高，也是能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烤在那里，它其实是也汤也不会溢出来，所以它所有的营养基本上都是还在里头的。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它比较了对所有的，只比较了一种鱼，不同烹饪方式来烹调这个鱼，那么这个鱼的营养的保留程度，最营养的是烤。但是他说的这个烤就不是我们说的烤串那个。

0: 像外边吃的那个什么
1: 接触明火的
0: 那种重庆烤鱼似的，不是那样子的烤、
1: oh.
0: 而是说的是锡纸包的没有明火接触的那种烤。那所以我们说到最坏的其实就是明火接触的那个烤串的那样子的东西、
1: oh.
0: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经常在烤的时候哇那个烟呐、啊、那个而且那个油还不停地往下滴滴在下面刺啦刺啦刺啦冒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了、
1: 哦、
0: 而且你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不停地冒烟嘛？那烟气里头都有致癌物质那全都给你附到那个食物上面、
1: 嗯、
0: 食物上面也裹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这个食材里面的营养素啊这都会大量的流失二来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
1: 嗯，
0: 然后还会污染空气
1: 其实如果按吴佳刚才那个说法哈、啊，就是说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致癌物质的话你老在那儿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负面的这种非常消极的一种行为哈、啊，一种做法
0: 就是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那我这样用明火烤出来的比用那个烤箱烤出来的香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发现
1: 这样焦焦的不是更好吃吗
0: 我发现有的料理店它的烤法是那样子它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
1: 嗯，
0: 然后它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
1: 嗯，
0: 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
1: 嗯，
0: 还是挺远的但是你像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
1: 哦嗯、
0: 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
1: 嗯、
0: 还没有滴到火里头、
1: 哦、
0: 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吸出的这个油不会滴到火上不会滴到炭上
0: 嗯，对，
1: 这样起码降低了一部分这个负面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嘛没有说一种烹调方式就特别的差劲儿啊、
0: 嗯，
1: 它有自己可取的地方比如说它烹饪出来的食物很鲜美又比如说你换一种方式找到一个窍门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不健康这是我们说到了烤制哈，除了烤制，如今的这个家庭哈，可能家家这个厨房里都会有一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呢，挺方便的。一些人是用它快速的加热食品，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呢，是开发了它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用它做鱼呀、啊、做蛋羹啊、做蔬菜呀、啊，很多这个花样。那用微波做出来的食品，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0: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
1: 嗯，
0: 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要各位听众朋友都要放心的嗯。第二呢其实微波炉它里面也是有过各种对各种烹饪方式的一个对比的研究其实微波炉还是很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1: 嗯、
0: 因为它是烹饪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我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
1: 嗯、
0: 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像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
1: 嗯，
0: 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
1: 嗯、
0: 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
1: 嗯、
0: 蔬菜啊牛奶啊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口感就不行
1: 你热一馒头你放一盘子里不盖膜你热着试试出来这馒头啊，就是来自沙漠了是吧很干它还是会夺去一部分水分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炉它确实是如果你不太善于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0: 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热火腿肠香肠、
1: 嗯、
0: 因为它是有膜的嘛它有可能就炸掉
1: 嗯，
0: 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1: 对铁器
0: 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
1: 哦、
0: 然后让它再继续热、
1: 嗯、
0: 不能说 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样也、嗯、也是有危险的。
1: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哈、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它可能加热的不够均匀。那听吴佳这么讲，我们知道了，你不要指望着一次，比如说你高火多长时间把它热得很热。

0: 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 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9: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5: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6: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7: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6: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8: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9: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8: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0: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

0: 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
8: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7: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9: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7: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7: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

0: 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脂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

0: 铁石三合，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之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位名贵。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1: 周末一起自驾去乡，
0: 是他

0: 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小妹啊，安全配备一小小
2: 蓝天风，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有时候感觉在年轻的时候被迫离开家乡，孤独地与外地人相处，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有的这一切都产生于这一个年轻人跟他的家庭在性情或观念上的某一种冲突。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由于大多数好的惯例往往不愿意接受更好的不同意见。所以对于这样的精神枷锁，平常人接受，弱者抱怨，而强者就会把他们打倒。

F4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这个组合了，但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其中吴建豪相当有表现能力，很有明星味，也很自信。在周渝民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的话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且他尽心尽力的程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高端的话题呀、啊，不是说什么高端局啊，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普通人是够不着的吧。就是价值108万人民币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108万啊，什么概念呢？能够在小城市买一套房了。结果呢，有人花一套房的钱买了个寂寞。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有媒体报道了，有60多位国内的企业家，其中呢过半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实际的控股人，花钱啊参加了这个牛津全球 CEO 项目。大家想想，这些人平常在商场上是不是都是呼风唤雨的？哎，有人就想了，他们这种人怎么也被收割了呢？其实我觉得核心卖点不就俩吗？一是听到牛津大学这种名校光环，第二呢是大家想要这种所谓的高端圈层人脉。说白了呀，就是花钱买个牛津校友的身份，顺便呢跟其他大佬也勾兑勾兑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宣传的所谓的豪华师资、深度参访、高质量课程，那最后全部都缩水了呀。有学员就直言了，说这就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是去镀金的，结果发现，哎呀，你这108万的牛津项目是个贴牌的呀。更离谱的是啥呢？宣传物料还疑似是 AI 生成的。你看看，你这花这么多钱，你这个宣传物料能精心制作点吗？事情发酵之后啊，人家牛津大学发了个声明，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呢，是我们院系下属研究所搞的非学历培训，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不发学位证。至于那些宣传物料嘛，那我们也不认可。大家听听啊。听听，这像什么呀？像不像你考试没考好，然后你跟家长说啊，这题超纲了，不算，是不是就这样的推卸责任，一纸声明就想甩锅了？新京报的评论啊，说的特别到位，这锅呀甩不了。哎，我就纳闷了啊，大家想一想，这牛津大学那是什么级别的学校啊？世界顶尖学府啊，你的名字印在招生简章上，那就是金字招牌了。可现在呢？出了问题啊！你说这是第三方搞的，我们不认。那我就想追问一下，这钱啊，每个学员108万的学费有没有进你们学校的账户呢？这项目有没有用你们牛津的教室呢？这学员是不是就是冲着你牛津这俩字儿来的呢？你如果都沾边，那你就得负责呀。你就像说啊，我去米其林餐厅，我吃坏肚子了，餐厅说这菜是临时工炒的，跟我们没关系，牛津大学的各位领导，你们能接受吗？哎呀，这背后啊，其实暴露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名校光环正在被过度消费。国内其实以前也火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总裁班呐、CEO 研修班呐，好家伙，现在这股风啊，刮到国外去了。海外名校一看，哎呀，中国企业家有钱，好面儿啊，搞个高管培训，挂个名儿，轻轻松松几千万就进账了。但是这玩意儿吧，你就像方便面的包装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你以为是点的佛跳墙呢，结果上来，哎呀，是一碗光头粉呐。你再说说这些企业家学员，我就想说，你们在商界啊，那是叱咤风云啊，怎么回事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呢？说句不好听的，这108万啊，买的是什么？是虚荣税。以为自己交了钱就能挤进牛津的圈子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结果呢，这圈儿是没进去，倒是进了个维权群。现在很多企业家呀，碍于面子，那即使被骗了也不敢声张，算了吧，哑巴吃黄连，真是怕丢人呐。这事儿呢，不光给企业家，其实我觉得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啊，名校光环再好，那也不能当饭吃啊，真正的学习 是踏踏实实的。你不是花个百万买个结业证书就完了，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可能有108万的智商税呀。掏钱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买的到底是知识还是面子呢？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哎呀，现在这家长真是焦虑啊！大家听过预制菜，但没想到现在这个娃娃们都有预制的了，就叫预制娃。哎，这个词儿。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长圈里面那叫一个火呀。什么叫预制娃呢？其实顾名思义嘛，不就是跟预制菜是一样的吗？就是提前预制好了孩子。怎么个预制呢？很简单，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开始学习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下下个学期的课程了啊，不是简单的预习呀，而是在短时间内像在学校正式上课一样，把所有的课程咱都学一遍。等到开学正式上课的时候呢，别的同学开始学新知识了，哎，咱家娃已经开始复习了，是不是？哎呀，你看家长呢就变成中央厨房，学校呢就是微波炉，孩子还没上学呢，哎，这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在学校呢只要滴一加热，就是一个成绩光鲜的标准好学生。哦，知道咱家娃为啥考试的时候没考好了吧？因为咱不是预制娃，咱没学过呀。我们理解这份抢跑的冲动啊，在剧场效应的裹挟下，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你后边的人谁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坐着呢？可不就得站起来探探头吗？当学完变成起步的要求，当考高分成为唯一衡量度，过度准备似乎就成了家长眼中的最优解了。他们希望通过提前的预制，让孩子们在竞争当中手握时间差的筹码，换取一份笃定的安全感啊！这个情况我觉得在所谓的幼小衔接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恰恰可能把教育这盘现炒菜生生闷成了隔夜饭呢。首先，这是一种伪勤奋对真思考的剥夺。真正的学习啊，是思维爬坡的过程，伴随着困惑、试错与豁然开朗的顿悟瞬间。那预制娃呢，就把这个探索变成了已知结论的复习呀。当知识失去了初见的惊喜，课堂就成了走流程。长此以往，孩子们就很容易养成夹生饭的心态，觉得反正这堂课我会了，我学过了，我就不听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眼高手低，不愿深度思考，这思维能力反而被破坏了。其次啊，这是对课堂神圣性的消解啊。学校之所以不能是微波炉，它不是微波炉，就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知识的料理包，在课堂上有师生的互动，有同伴的交流，有思维的碰撞，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场啊。当一个孩子觉得那老师讲的我都会了，我全懂了，他失去的不仅是求知欲，更是对课堂规则的敬畏和兴趣。更要警惕什么呀？更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的人生过早的被预制啊。童年本来应该是旷野，有万千种可能，有捉虫望月的闲情，也有和小伙伴疯跑的快乐。可当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当生活被课表塞满了，当孩子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他们就失去了自主生长的内在动力。我们总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不能输在起跑线，但如果孩子连为什么跑、往哪儿跑、怎么跑都没明白，他跑得再快有什么用呢？也不过是精准导航下的空心人吧。当这种空心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总有一天绷不住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是会被压垮的。堵不住预制的冲动，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教育的本位吧。教育不是流水线，教育是农业，需要静待花开。教育不是标准件，而是手工艺品，贵在独一无二。让学校的归学校，让假期的归假期，与其让孩子们成为千篇一律的预制娃，不如让他们在生活的灶火上 细熬慢炖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品味呀。所以各位家长千万千万警惕啊，放假的时候咱家孩子成了预制娃。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刺眼啊，太阳。那没带太阳镜怎么办呢？有这种路边的墨镜，各位会买吗？告诉大家，光明网最近的报道，有记者呢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注明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只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我想说，劣质的太阳眼镜危害可不小啊，它的镜片不防紫外线，反而因为颜色深导致瞳孔放大，让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买墨镜呢，咱们还是去正规的眼镜店，别图便宜，最后伤的是自己的眼睛。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了，数学家邱成桐担任大会主席，九位获得基础科学奖章的科学家依次登台接受表彰，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获奖。评论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角度吧，那就是女孩子照样可以学好理工科。实事求是的说，到今天还有人觉得女生学不好数理化啊，或者学不过男生的啊，或者是因为男女性别这个脑子结构不一样的，这你就太落伍了。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是九个获奖者四个是女生，这说明男女啊在理工科这些学科上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今后大家千万不要说什么女孩学不好数理化了，这就是纯粹胡说。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服务员打赏这件事儿。
2: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想问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给服务员打赏吗？最近呢，有青岛的消费者就爆料啊，当地的一家火锅店巴奴火锅店，他们呢在店铺的微信小程序上就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那顾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啊等等这些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为服务员打赏3.33元到8.88元不等。哎呀，你说这名字设的啊，跟刷直播礼物似的。巴奴青岛永旺梦乐城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说目前门店呢，一名服务员通常负责一个区域的四张台，这四张台的点餐系统呢，都会绑定这个服务员的名字。顾客打赏之后呢，钱款会直接打到服务员本人的账户当中，实时到账。这个功能上线以来呢，店里每天大约有十几位顾客选择打赏吧。店长说了，就算顾客不掏钱打赏，但是只要告诉我们值班经理说，哎，我很认可这名服务员的服务，当天呢，我们也会对服务员进行奖励的。因此啊，顾客不用太担心，是否掏钱打赏其实并不影响服务员的正常服务。这并不是这家巴奴火锅啊首次推出服务员打赏的模式了。去年七月呢，有媒体报道说，多家巴奴门店的服务员呢，就直接在这个肩部的位置啊，缝了一个固定金额为5元的个人收款二维码。如果顾客呢认可服务，他就可以自愿的扫码来打赏了。这次呢，他们是把打赏的场景迁移到了线上点餐系统，之后再度激起了消费者对于餐饮打赏的不同看法。各位啊，你觉得要不要打赏，或者你有没有打赏呢？对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看啊，表面上看这是你情我愿的激励闭环，顾客获得了表达感谢的渠道，服务员呢得到了及时的奖励。可是再想一想，感觉不太对呀。店长那句不花钱打赏，口头表扬也行的回应，大家觉不觉得看似挺周全，实则回避了核心矛盾。当服务员的收入直接和虚拟礼物挂钩，一种这种比较微妙的压力啊，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呢？原本是无差别的标准化服务，谁来都一样，会不会被无形当中被标上了价码呢？打赏是情分， 那不打赏也是本分啊。可是一旦这个情分被技术放大，不打赏反而需要勇气呀、啊、是不是有人觉得抹不开面儿，得打赏一下。这种打赏的本质啊，是把劳动关系当中的薪酬激励转嫁为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情感博弈，它的确很难拿捏。它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管理与激励的责任，哎，巧妙地包装成了顾客的自愿馈赠，这不仅模糊了服务合同的边界，更可能催生围猎式的服务啊。那我微笑指向可能打赏的顾客绽放，耐心也只对有潜力的金主保留。我们肯定消费者对优质服务的认可，但认可不应该被简化为金钱刺激啊。火锅你要留住食客，终究是不是要靠真材实料的汤底，而不是靠这些花里胡哨的打赏呢？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有话想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讨论一下，出门吃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打赏的情况呢？
3: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1: 现在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啊，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套旅拍是不少游客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呢，其实也值得关注啊。最近上海就查处了一起案件，涉事企业呢主营的就是景点旅拍，在某些社交平台呢，它运营了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当中宣称说我们店内啊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了一客一洗，以此来吸引游客下单消费。可是执法人员表示说，商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构成虚假宣传。说好的一客一洗，背地里呢就是一用到底，一客一片。暑期啊旅拍火热，但诚信绝对不能凉啊，因为镜头能美颜，口碑可注不了水啊。精修的照片只能引流一时，可虚假的承诺终将反噬城市形象啊。节目最后来和大家说说李亚鹏吧。李亚鹏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还是挺让人感触的。他说，好多朋友说鹏哥的茶好啊，这个茶呢我的确是要买两单的啊。他因为现在在直播带货嘛，就是支持鹏哥，就是支持公益。其实呢他说，我想说这是两件事儿。如果您是支持公益，强烈推荐您把爱心直接捐给嫣然天使基金或者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千万别来直播间买东西，因为我卖茶也是会挣钱的，您下单了鹏哥我也赚钱了，所以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段话呢其实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啊，觉得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把公益和生意混为一谈，不消费善意，这份边界感呢在当下的直播间里啊，尤其是网络直播间里其实不多。哎呀，我们就和那个谁谁谁谁比一下吧，谁呢？就咱也不说了，大家肯定就知道啊是谁啊。你这说了他是助农啊，什么义卖，然后声泪俱下，情怀拉满，大家以为是献爱心呢，实则那溢价的部分啊，全都进了商家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公益呢，不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最后搬走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信任啊。李亚鹏的切割，我们觉得守住的是公益的底线，当然也守住了生意的体面。把公益当生意做，最终只会把公益做没，可是把生意当公益讲，迟早呢会把口碑也讲崩的。清清爽爽啊，各归各位，这比什么人设都长久。所以李亚鹏说这一段话还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和点赞的。好，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宝和沉浸收藏圈中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瓷器、书画、玉石无一不精，尤好家具。除了收藏家具，张宝和还是资深的龙鱼玩家，在龙鱼大赛中曾被授予了优秀裁判的称号。要聊起收藏经验来，张宝和表示，搞收藏一是要心态平和，量力而行，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贪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会连本都赔进去。二是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张宝和说，作为一名投资收藏者，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有很多，但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伪、优劣、好坏、高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的。对于一名各方面经验都不是很足的初学者来说，一定要多看、多学、多问。对于那些吃不准的藏品，宁可错过也不要轻易吃进。三则是要警惕跟风炒作。一般人曾错误地认为收藏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一样，必须炒作，不炒就没行情，殊不知这样经不起蛊惑，盲目投资，结果反而容易追悔莫及。在古玩艺术品领域，自宋朝以来，仿古造假的现象就此起彼伏，一直没间断过。近年来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因此仿古造假的现象也随之猖獗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为此吃亏打眼，在收藏的时候买到不少假货，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真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藏家买的都是假货，更不意味着收藏界没有在收藏实战的洗礼中锻造出一批资深高手。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宝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张宝和是一个短发、身材微微发福、一口地道天津话、和蔼又不失诙谐的人，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样。虽然圈子里很多人对不上张宝和这个名字，但一提起华苑老张，爱一车一车收家具的那个，很多人就会恍然大悟，哦，老张啊，知道知道。对于古玩古物的欣赏和鉴别，老张有着自己的看法。搞收藏，一是凭眼力，二是机会，还要有必备的经济实力。与其他的藏家有别，老张很少去拍卖会，他的藏品大多来自于民间，全凭自己的一双慧眼来辨识。老张为人随和，但有的时候也会跟圈子里的朋友争论几句，因为在很多圈子里的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民间也有大量的真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不能挑出来，就要看藏家的眼光如何了。 沈阳道古文化街是老张经常去淘宝的地方，一方面是捡漏，另一方面老张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判断。话说2002年，那年国内的室内装修正掀起一股混搭风和复古风，西式沙发配一个花梨圈椅或者樟木箱子，一个架机条案上摆上几个欧式花瓶或雕塑，都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当时恰逢老张在华苑的企业新址建成，有朋友便提议去买点老红木的家具，装饰一下办公室，提升一下文化氛围。别看老张已入圈多年了，但其主要收藏精力一直集中在书画、瓷器、玉石上。对于老红木家具，老张一直没什么感觉，要么就买新的，那些个旧家具又脏又有味儿，印象里那些家具都是傻大粗笨的，还特别占地儿。这朋友说，你不买就当陪我去逛逛。架不住朋友再三的邀请，老张最终答应了陪朋友一块逛一圈。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此后十年间自己和老红木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初夏的周四上午，沈阳道开市，整条街被太阳烤得炙热无比，很多地摊支起了遮阳伞，街道两旁的座商掌柜们也不住地摆弄着手里的扇子，一位老兄更是精赤着上身，秉着一把二胡陶醉地拉起来，以招揽客人的目光。人头攒动中出现了老张一行人等的身影，他们已经在这儿逛了将近3个小时了。以往逛沈阳道，老张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少关注家具，即便有摆在外边的，基本上也是用眼一扫而过。但这次专程前来，随着看见的家具越来越多，加之和不同的老板闲聊，老张对家具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兴趣点也被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了。上次你说要那个柜子到底还要不要了？我还给你留着呢。走路间，一位老板突然拽住了老张朋友的手臂就往店里拉。要啊，你再给我留两天行吗？最近手头不方便。
0: 不方便最多再给你留一周，要不是你想看中定下来，我早就卖了，可有好几个人盯着呢。
5: 行行行，一定一定。你这最近又进什么好东西了？拿出来我搂搂。
6: 见朋友和老板寒暄起来，老张也趁这个空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家店的东西来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胖子，
1: 好感暂时不稳固。
0: OK OK Yeah， 我认识你的那天故意装很酷，猜测你对我的好感暂时不稳固。上海的大风天里提前温热西米露，希望你会喜欢我准备的小礼物。我故意装作淡定，心里难免忐忑，像你想的难入眠，到辗转反侧，就像你

绝不让你从梦中惊醒，目的地是你的心里沿途的知识惊奇。还没有忙你模型刚占领你的制高点，你总是淡淡发着光，比艳阳天里更耀眼。我打败那些坏男人，这是拿你做消遣，为你下厨，为你烹饪，这是伏击的高点。

0: 陌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 Love you so much，
1: Love you so much，
0: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so much。 Hey， 听着

有时候我也会讨厌这现在的自己，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想把你我变成我们，我有这个志气。如果我受伤，希望你能帮我治愈。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我知道很少有真诚在这城市里。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这是沈阳道一家传统的老红木家具店，店面不大，摆着不少小件家具，比如圆桌圆凳什么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淡淡的木香。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家具一般都另有仓库存放。乐得朋友和老板俩人聊得起劲儿，老张自己在店里转悠起来，这件拿起来看看，那件拿起来搓搓。突然之间，一件长条嫁机案吸引住了老张的目光，那是一张长近3米宽近1米的独板嫁机案，也许是许久无人擦拭的原因，略显脏旧，上边还摆着不少其他的东西，显然老板是把它当作货架子来用了。对于家具的材质，当时的老张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何第一眼看上它，无论它的大小、雕工还是花纹，老张都觉得十分合眼缘。老板，借4个圆凳和这圆桌卖多少钱？老张开始询价。在沈阳道淘宝也有潜规则，玩主越是看重心爱之物，越要装得若无其事，指东打西，这顺口答应，将想买东西的价格问出来，越自然越好，否则要是被精明的卖家看出一点苗头，那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先跟老板一顿神侃，接着又买了几件不打紧的小物件，老张最终把话题转向了这张嫁机案。结账案子多少钱？
4: 哪张啊？
3: 就墙角搁着那张。
4: 哦，那张啊不贵，您要想要给您便宜点，9万。
3: 嘛玩意儿？9万？
4: 那是什么木的？
3: 嗨，就是老红木的呗，谁知道是什么的，摆在这有段时间了，您要真想要啊，就当我请个地儿，您打算拿多少钱吧，开个价。
4: 一天之后，

0: 这张假结案可就摆进了老张的办公室。购买之初，老张只是因为喜欢其雕工和造型，多有感觉，多心爱，谈不上。用酒精擦拭干净之后，便将其安置在办公室的一面墙边上，并在上边摆了几件自己中意的青三代瓷瓶，用这条嫁接案衬托着他们的古色古香。时间一晃就是半年，老张又陆续的买了几件其他的家具，办公室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便决定挪挪东西，变变格局。当老张把这条嫁接案移开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与嫁接案平行的墙壁上有一道紫红色的条纹若隐若现，案子没挨着墙啊，不可能是磨蹭产生的，那这条线是哪来的呢？这个问题缠绕了老张好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朋友相约老张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当讲解员介绍到一扇紫檀玉雕五福捧寿大净瓶中的玉符，由于紫檀色素的影响逐渐吸收并且慢慢变红的时候，老张突然想起来了，办公室中的嫁接案莫非是紫檀的？回到了天津，老张马上查阅各种资料，发现紫檀的色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确会向外放射，并影响到周边的物体。这一意外的发现令老张欣喜不已，可随后找圈子里懂行的朋友来长眼，大伙儿却众说纷纭，有说是紫檀的，有说不是紫檀的，争论不下。有人提议让老张将这案子扔进水里试试，因为紫檀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入水即沉，是很多人检验真假紫檀最简单的方法。参底儿就是紫檀，不参就不是。老张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条案入水即沉。照理说这时候可以做出结论了，但老张不甘心，除了露水下沉，其他紫檀的特征这条案子也十分的明显，大面上的绞丝纹，细节上的金星、金丝、牛毛纹与图谱上的特征介绍完全一致，介此为嘛呢？为了了解心中的疑惑。那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儿都捧着本家具图谱或树木鉴别的书籍在学习，在公司看，回家看，吃饭看，上厕所都不闲着。家里人都劝他别为了一条条案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但这老张他倔呀，不搞明白誓不罢休。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研究这条条案的过程中，他也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典家具树木辨别的知识，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其魅力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当初自己认为傻大粗笨的收藏门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再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论证，老张这张嫁接案的材质，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金星豆瓣紫檀，是紫檀属的，而且是紫檀少有的大料。像这种长近3米、宽近1米的紫檀独板嫁接案，实属罕见。尘埃落定，老张长出了一口气，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德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1: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值得关注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紫檀家具的成交记录也验证了它的收藏价值。2009年香港的苏富比秋拍 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纹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的港元啊拍卖成功，创造了当时中国家具世界拍卖纪录。其实早在1994年，纽约索斯比拍卖当中，一张18世纪的紫檀木桌啊就曾经被拍到了3500万美元，现在呢收藏在堪萨斯博物馆。然而从2010年开始，紫檀的领先地位在国内1、2级市场均受到了挑战。在1级市场啊，黄花梨报价大幅领先了紫檀。在2级市场啊，2010年嘉德秋拍的清乾隆黄花梨云龙纹大四件柜一对，以3976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2008年嘉德春拍清乾隆紫檀束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3248万元人民币的记录。那近来的紫檀收藏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还真得拭目以待。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侯城乡人大联络站，小事暖民心，履职解民忧。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体察百姓冷暖，贵在坐实细微小事。

0: 太谷区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统筹兼顾乡村发展大计与群众身边琐事，一边推进基建产业提升乡村硬件，一边牵挂困难学子求学难题。近期开展的个性化助学走访暖心之举直抵民心，生动展现出站点履职为民、实事落地的扎实成效。
1: 这个暑假，侯城乡十余户困难家庭学子收到定制助学礼包，区别于往年统一制式慰问品，人大代表提前摸排每名学生的年级、求学实际需求，精准配齐物资，上门送到孩子手中。
2: 高考结束后，代表阿姨主动帮我辅导了高考志愿填报，然后我现在被长春大学录取了，马上进入大学生活，他们又给我送来了行李箱和侯城礼包，我非常感谢，非常开心。
1: 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现有各级人大代表76名，今年以来，联络站将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组织代表深入一线，扎实推进了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产业助农一线，代表们对接网红团队，在杜家庄村开展田间直播，单日销售香瓜超2000单，推动东咸阳村引入拱棚种植项目，填补设施农业空白，协调水利局为侯城乡4个村更换水泵水管，夯实农业基础。民生兜底方面，联络站联合企业为80余户特困家庭送去物资，针对3户重点困难群众启动一事一议机制，拨付9000元专项备用金，分别解决危房修缮、看病就医、临时就业、居家环境提升难题。
3: 联络站就是我们代表的充电站，过去我们想为群众办实事，但往往不知道怎么对接资源，现在联络站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策法规，帮我们梳理群众诉求，还协调相关部门与我们对接，这让我们的履职更加有底气，也更有方向。
1: 饮水、出行、人居环境卫生是村民最基础的民生期盼，为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联络站协调推动5个村人蓄饮水工程列入改造计划，代表现场督办，协调更换管道3000米，解决侯城村、东庄村浇地难题，协调启动侯城村道路硬化工程，汇集2000余人，调度挖机50余台次，人员70余人次，整治王慧庄村沿线垃圾20余处，使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4: 联络站就是要服务代表、指导代表、保障代表，我们通过集中培训、政策解读、实地走访，帮助代表把准履职方向，通过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部门对接机制、跟踪督办流程，为代表解决问题提供全链条支撑。下一步，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将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指导清单，持续跟踪督办每一件实事，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代表在联络站的指导帮助下履职更有力，服务更精准，群众更满意。
1: 从一只行李箱到一条硬化路，从一场直播到一口饮水井，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用实际行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履职的责任清单。联络站虽小，连接着却是千家万户的冷暖，代表履职虽细，书写的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答卷。
0: 8月13号，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市委第2巡查组反馈我区的4方面问题，紧密联系区委班子和常委的思想、工作、作风、实际，深入进行对照检查、党性分析，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抓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区委办、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利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为高质量开好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常委会召开了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扎实组织开展学习研讨，深化思想认识，层层开展谈心谈话，深刻检视自身短板不足，精心打磨班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从严从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会上，张立维代表区委常委班子通报晋中市太谷区落实市委第二巡查组关于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整改完整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对照四方面问题做对照检查发言，并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区委常委同志依次做对照检查，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张立维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大家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入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碰撞了思想，检视了问题，明确了方向，达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预期目的。市委的指导为我们深化整改、加强班子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下一步，区委常委班子要坚决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清仓见底，整改落地生根。要以最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区委常委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按照职责分工牵头抓好分管领域和联系国企的整改工作，切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要以最严标准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对这次民主生活会查摆的问题、相互批评的意见以及征求到的意见建议都要纳入整改台账，一体推进、一体整改。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坚决杜绝纸上整改、数字整改、口头整改，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把整改落实情况作为检验干部作风能力的试金石，列入年度考核和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最实举措深化标本兼治、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既聚焦具体问题逐项消耗，又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堵塞漏洞、巩固成效，对巡查反馈的共性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加快国资监管领域制度的废改力，真正实现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和随机抽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最强担当推动整改成果转化运用，巡查整改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把巡查整改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以整改为突破口，系统谋划区属国企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改革路径等重点工作，切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整改为抓手，纵深推进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作风纪律专项整顿，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整改进展情况和整改结果要按规定在党内通报并向社会公开，以整改实效接受群众评判，向市委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并主持召开会商研判会，精准分析近期天气形势与汛情风险，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细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执行到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副区长史安国参加。
1: 在黄土域地质灾害点，张向明实地检查周边山体稳定性，仔细询问隐患监测、风险管控、群众转移预案等工作细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紧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突发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在庞庄水库，张向明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运行、泄洪通道等情况，认真听取水库防汛值守、水量调度、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严格落实水库汛期管控责任，实时监测水位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量调度管控，常态化检修维护防汛设施。在区气象局，张向明详细了解近期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发布等工作开展情况，对气象局前期精准监测天气动态、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全力服务全区防汛大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重点询问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的预判预警机制，要求气象部门持续加密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变化趋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为全区防汛防灾工作提供科学、及时、精准的气象支撑。张向明指出，近期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变化，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形势严峻复杂。防汛、防地质灾害、防城市内涝三个指挥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灾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全面进入应急状态，抓实抓细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巡查，严控重点区域风险，聚焦96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区村落、矿山边坡、在建工程、公路铁路沿线、景区山体、河道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同时健全监测预警、信息推送、校应提醒联动机制，严格执行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坚决撤离原则，对隐患点周边群众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当前泰洛路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基本完工，彻底解决了泰洛路多年以来雨季积水频发的民生难题，要以此为契机，紧盯城区低洼路段、地下空间、老旧小区等易涝点位，常态化排查疏通排水管网，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严格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确保信息传递及时准确畅通，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连日来，胡村镇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集中供暖、冬病夏治专项行动，通过宣传摸排、精准整改、试点提质、设施维保多措并举，系统性优化供暖保障体系，为京冬安全、稳定、高效供暖筑牢坚实基础。在前期摸排宣传阶段，胡村镇组织村镇两级干部下沉各村镇，入户走访重点农户，精准摸排群众反映的供暖难点、堵点问题，细致梳理群众诉求，面对面引导群众做好房屋保温、护网改造等前置准备工作。
5: 针对胡村供暖问题，胡村村委积极主动跟群众入户走访督查，发现问题，派开咱们沙基户、施工户，把老百姓的供暖问题弄好。
0: 胡村镇联动专业设计单位，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实地勘探研判，工作人员逐村逐片区排查供热薄弱环节，深度剖析管网老化、供热不均、温度不足等问题根源，并由设计单位科学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经住建部门审核审定

0: 后迅速落地施工。
1: 2025到2026年，非共热剂供热公司对胡冲镇板式换热剂已经进行了物理清洗，已经回装完毕，具备升压和查漏，对管。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9: 好嘞。
1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

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作品，真的会是觉得跨越岁月的老歌也从来都不会过时，反而会在这样的时光里沉淀出一种温情的力量。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最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它过去了那么多年，已经长眠在了岁月的长河里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他的歌声，都会觉得这是一位好温柔的长者，就这样从容的平和的告诉我们，前路漫漫，我们总会有低谷，可是只要保持热忱，用心去感受一切，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皆有温柔，平凡的日子也满是光亮。可能刚才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一首作品，他的小名叫萨奇莫，就是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他被称作是爵士乐之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特别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出生在新奥尔良的贫民区，父亲早早的离家，母亲无力抚养他，所以他小的时候经常是在外流浪的，经常去捡垃圾卖报纸来谋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的命运和一把手枪有关，就在1912年的跨年夜，他捡到了一把手枪，那年他11岁，于是他就在街上朝天鸣枪庆祝，后来被警察逮捕了，送入了少年感化院。而正是在感化院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铜管乐器，后来就跟随老师学习吹短号。这段意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离开感化院之后，阿姆斯特朗在街头在酒吧乐队演奏，当时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各路的这个好手可以说是非常的云集，所以当时有一位传奇的号手叫乔·奥利弗，也是看中了他的天赋，收他为徒。在这之后他加入了乐队，最初他只是伴奏的一个乐手，但是很多人很快就会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爵士乐大多都是集体合奏，没有人重视独奏，可是从他开始开创了爵士乐的即兴独奏，把乐器变成了抒发个人

情绪的一个声音。再后来他组了乐队，录了很多唱片，而且他还革新了短号演奏，创造了那种摇摆感，那种摇摆感是即兴的，是流畅的。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叫拟声唱法。什么叫拟声唱法呢？就是不用歌词，纯粹的用音节哼唱。说有一次录音的时候，歌谱不知道为什么弄丢了，他索性就随口的哼唱，所以意外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演唱方式。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开始走向世界巡演，走遍了欧洲、亚洲、非洲等等一些地方。他用他宽厚的、温暖的、很有辨识度的那种沙哑的烟嗓，标志性的那种咧开嘴大笑的那个形象，巨大的魅力也是让他突破了种种的种族壁垒。他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很多人后来认为他已经出名了嘛，所以自然会回避开很多的种族问题。可是关键时候，他敢于公开发声，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顶住了行业压力，坚持住了立场。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一首《What a Wonderful World》，是他晚年录制的一首歌。其实唱片公司并不看好这首歌，最初销量是平平的，很多年之后才传唱了世界。让我们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个舒缓温柔的歌声，那个饱经苦难的人依然看见世界的美好。我们来记住他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来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可能都有一场忘不掉的下雨天吧，里面是满满的青涩的心事跟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遗憾。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好多年了，这首歌大家一直都记得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在音乐里和你一起行走，你行走的感觉是什么？你行走的感慨又是哪些？我们从春走到了夏，我们即将迎来秋，你做好准备了吗？一路向前，让我们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起呀。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很讨喜的小哥，耳边的这一支来自李子璇，不不，就是允许自己偶尔松弛，偶尔这样可爱一下，生活一直都不需要特别的紧绷呀，对吧？你轻盈一些，你走的每一步也都会轻松一些。跟着音乐一直向前。

这首歌好听吧，很有故事感，来自李浩 You Are， 就像一场轻声的那种告白，很温柔，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笃定和偏爱。是的，行走在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些很有温情感的歌，很有一种陪伴感的歌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世间行走，可能不光我们要找到同行的人，还需要有同行的音乐来帮我们看到自己的珍贵，来让我们体会这个世间很多可能有一点点复杂的一些情绪。不过有些也很简单，有一些是你一抬头就会看到的，比如晚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是李宇春的现场版的一支歌，叫《酒鬼的歌》。很多人很感慨哈，想到了21年前的，就像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盛夏。那个时候李宇春只有21岁，被大概上百万的普通的观众用一张又一张的选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一夜爆火。很多人拿着世俗的审美标尺在评判他，可是我觉得他很清醒，一直也没有在各种喧嚣里迷失了自己，而且他不太和外界去争辩，就是把所有的力量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沉下心去做音乐，去做自己很多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李宇春是很多时候把那种创作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位女歌手，活得非常的清醒。所以从她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在讲，可能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就是他人的那些期待和外界的评价。你不需要活成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你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眼中的那个样子，你只要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安住每一个当下，跟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时间自会看见你。

干净的嗓音给我们讲着青春的那份热烈和赤诚。我觉得在焦麦琪的很多歌声里面都有着我所喜欢的那一种非常鲜活的坦荡，我想大家对于这样的歌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音乐就是这样，它不回避，你也无需回避，你有喜欢的自由，也有不喜欢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林宇春，提到他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2005年的夏天，林宇春是超女的冠军，第二名是周笔畅，第三名是张靓颖。其实这三个人真的是各有特点，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活跃在各自的赛道上，依然活跃在自己的位置上，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更优质的作品，不断地找到适配自己的歌，希望这样的一些音乐老朋友能够不断地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就像樊晓萱唱的那样。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大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 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一直很安静的为我们唱歌就好。

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某个地点感觉很烦很难过，低落的心情把所有一切涂上灰色，积攒了多久，积攒了多少，无法言语。无论是时间、人、情感、食物都没有了兴趣，会有一些消沉，会感觉很累，像是沉入了海的深处，自己呼吸不过来，可好像只要再努力再坚持就能离开似的。但那海底的奥秘，那种无法真正去体会的感觉，让自己承受的更多之后才会明白，原来啊，海水也是温暖的。

如果你了解王杰，你就知道在巅峰期的1995年离开华纳，同时搬离华语圈，对他的演艺生涯是非常失败的选择，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达到当年的高峰了。从唱功上来看，他在当时的乐坛真的是代表人物。1993年参加春晚，以及之前他的正版甚至说盗版专辑盛行，让他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整代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有传闻说他的唱片累计销量达到8700万张，虽然没有任何官方可参考的来源，但如果加上盗版的专辑销量，甚至不止这个数字。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了解王杰，你就知道在巅峰期的1995年离开华纳，同时搬离华语圈，对他的演艺生涯是非常失败的选择，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达到当年的高峰了。从唱功上来看，他在当时的乐坛真的是代表人物。1993年参加春晚，以及之前他的正版甚至说盗版专辑盛行，让他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整代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有传闻说他的唱片累计销量达到8700万张，虽然没有任何官方可参考的来源，但如果加上盗版的专辑销量，甚至不止这个数字。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内心难过，要不要把自己丢在黑暗当中，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按时睡觉，好好吃饱，洗个热乎乎的澡，喝甜甜的奶茶，看看长河落日，花朵树木，驱散丧气，再努力奔跑，生活到处都是发光的星星啊。今天的不开心，希望你听到这段话后就到此为止吧，现在开始叫光芒万丈啊。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

人生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路上。如果你想拥有从未有过东西，那你必须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情。趁阳光正好，趁现在还年轻，去做你想做的吧。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就是你人品乘以你的努力。

生命的天空或晴空万里，或阴云密布，或狂风暴雨。当你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时，你会选择等待；当你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时，你会选择的是奔跑。不辜负自己，不将就生活，你的存在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金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1988年，吴奇隆以《小虎队》中霹雳虎的帅气阳光形象出道，受尽年轻观众的万千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金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是不是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样的风景，就不用出发呢？是不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不用提问了呢？其实，只有出发，才有可能抵达远方。只有追问，才有可能抵达真相，也只有攀登，才有可能一览众山小。所以啊，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就算输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奔跑才是对胜利最好的祈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生活太琐碎了，琐碎到让人特别容易疲乏，而疲乏最容易让你感觉到生活索然无味。只有那些情绪达到极致的瞬间，那些大哭大笑、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的瞬间，才会构成我们人生时间的分割点。等到老去，即便只在当下的音乐当中，你会发现这些分割点里就藏着我们抵御世间痛苦和那些贫乏生活的宝藏。
1: 喂，你在干嘛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有一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去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省中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

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

0: 开展并，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户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

0: 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采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9: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8: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9: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8: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共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2号， 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堵柱，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6: 水势正在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7: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郑佳琪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0亿元。

0: 四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陆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省直单位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我省各地煤矿业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我省强化举措，提升应急能力，织密防汛安全网。
1: 2026非遗面试大会朔州站活动启幕。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山西来记者张坠报道。
3: 在太原晋西春雷铜业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铜合金产品进行新一轮抗疲劳性能测试。公司科部长段庆阳说，研发这款产品要重点攻克高强度、高弹性及抗软化性匹配的难题。
4: 为了满足下游客户对更小型、更高、更可靠连接器的需求，我们需要反复调整微量元素的配比和时效处理工艺，在保证导电不下降的前提下，把材料的抗性和抗软化性再往上提一个台阶。
3: 近年来，凭借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太原晋西春雷铜业有限公司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多领域的铜合金产品矩阵，其主导产品在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
5: 坚持核心产品、核心技术、核心团队三核驱动，通过与高校组建产学研联盟，我们正在将工艺开发从经验试错推向科学预测，让我们高端铜带在版型和表面质量上达到先进水平。
3: 在喜悦发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数字化智慧车间，道路建设养护新材料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年能消化2300万吨固废，碳排放却下降87%。喜悦发集团党委办公室主任张小杰：
6: 我们原材料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数字化系统的精确调控下有序进行，综合生产效率直线提升，单条生产线年产能成倍的增长，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值守，原材料损耗显著降低。
3: 技术硬实力是企业突围的关键。扎根道路行业40年，这家企业攻克了多项行业难题，手握79项国家专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生物冷拌沥青再生技术。
6: 我们的生物级冷拌沥青再生技术解决了沥青路面冬季不能施工的难题，可实现-20摄氏度施工，被中国公路协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技术。
3: 依托79项国家专利和30多项行业标准主导权，企业生产的18大系列90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外多项空白，成为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喜悦发集团董事长刘月：
7: 我们将在全国复制自动化低碳材料智能车间，把山西本土企业绿色道路技术推向全国，推向海外市场。
3: 在山西麒麟众邦门窗幕墙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公司生产厂长杨震指着一款企业自主研发的核源中空玻璃产品告诉记者，这款产品通过表层覆盖隔热膜，可以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目前企业已经引进7条门窗生产流水线和中空玻璃、钢化玻璃、加胶玻璃生产线。
8: 智能系统工作站集成了上料、切割、消钉区还有转洗区这些功能统一在这个里面，它的数据经过上传到我们这台工作站电脑以后，出来的半成品精确度更高。
3: 凭借核心材料自研加制造流程可控的双重优势，目前山西麒麟众邦门窗幕墙有限公司的产品不但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阿联酋、津巴布韦等国家。眼下总投资3200万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预计今年年底投产运行。公司董事长袁小燕：
9: 我们下一步的打算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丰富化一些，而且是从我们的系统窗到性能窗的一个提升，然后从性能方面呢，我们会更加的完善，来满足我们的市场的需求。
1: 山消息，连日来，省直单位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来，聚焦主责主业，抓好贯彻落实工作。省委正研市省委改革办召开事务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深入调查研究找准工作落实中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要更好发挥改革的拓和先导作用，把服务改革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扎实推动改革落地落实。省委台办召开事务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作为履职尽责的必备能力，立足台港澳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化近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近港澳交流交往服务质效，为服务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局务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省直机关后勤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好全省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保障好党政机关高效运转，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发展改革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做好稳增长增量政策储备，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抢抓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窗口，分领域谋划储备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积极做好对接争取。要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责任，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省司法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强调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要按照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党委法制机构、政府法制部门职能作用，聚焦服务大局，加强法治保障，聚焦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聚焦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聚焦能力提升，锻造过硬队伍，聚焦履职担当，强化作风改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做出更大贡献。省财政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加强收入征管，深入推进

0: 提升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效益工作，要全力支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等重点项目，落实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17条举措，要始终把民生支出作为优先级，进一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保障好相关部门及安全生产经费需求，为夯实全省安全发展根基提供坚实支撑。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要聚焦乡村全面振兴，锚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常态化帮扶、特优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三农力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召开专题会议指出，要坚定健康山西建设发展信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速中医强省建设，优化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推动健康山西建设提质增效。省市场监管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坚决守牢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四个安全，要大力营造营商环境、竞争环境、消费环境，加快建设质量和知识产权两个强省，为我省转型发展注入不竭动能。省文联召开党组会议，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文艺评奖、主题展演等重点环节工作，推动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努力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和文化产品，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文艺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2: 我省各地煤矿企业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夯实井下安全生产基础，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山西来综合报道。
3: 在朔州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工一矿的主井胶带机驱动站，企业专项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正对主协井运输胶带机的运行状态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严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工一矿安全健康管理部经理吕新：
4: 针对所有隐患，我们全部建立台账，分级分类，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
3: 工作人员还聚焦矿井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运输设备、安全设施、岗位作业流程等重点领域开展细致排查核验，并针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化整改，同时靶向分析问题成因，针对性完善管控举措，补齐安全短板，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工一矿安全副矿长王其平：
5: 细化完善矿科室对组、班组、岗位五级安全责任清单，持续健全安全风险预测预警体系，迭代升级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矿井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3: 在晋城高平市科兴集团赵庄煤业煤矿主协井安检口，企业安排专人对主副井提升架空成人装置等关键机电设备开展定期检测检验，常态化排查设备隐患，保障机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赵庄煤业机电矿长袁志华：
6: 针对矿井供电、提升运输、药风等各个系统进行排查，确保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位安全风险隐患和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实现隐患责任到人、闭环消耗整改。
3: 在整改工作中，赵庄煤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起底式自纠，从人员操作、设备运行、作业环境和管理制度四个方面排查，并对安全隐患进行分级鉴定，严格落实整改措施、责任预案，确保隐患整改落地见效。赵庄煤业安全矿长王建刚：
6: 我们一个按规定组织开展覆盖矿井各系统各环节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特别是针对矿井通风、瓦石、水害、顶板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以防止隐患辨识，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1: 安全发展，物行三进。
0: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天气频发，河道行洪、山洪地质灾害、房屋隐患等风险持续攀升。我省各地强化智能设备监测、人工常态化排查等多重力量，细化隐患整治、物资保障各项举措，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山西台郝小燕报道。
7: 在河津黄河河务局防汛调度指挥部，值班工作人员正依托新投用的四域系统平台，对水情、雨情、工情等各类数据开展实时监测。四域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该平台及实时水情水位监测、视频监控、防汛值班调度等工于一体，可有效减轻人工巡坝查险工作压力。河津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主任李玉红。
8: 我们这套平台对接黄河河津段布设的9组实物路监控摄像头，实现辖区5处防洪工程共计23.769公里实时在线监测，一旦发现防洪工程出现异常情况，能够做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7: 黄河河津段全长29.5公里，是黄河干流进入运城市的首段河道。河津黄河河务局严格落实周会商加暴雨会商加场次洪水会商研判机制，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沿线安全。河津黄河河务局四级调研员袁连珍。
9: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精准盘舆情、分情、工情发展态势，抓实各项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保障黄河河津段安全度汛。
7: 在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野底水库，巡查人员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设施进行雨后复查，并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及时清理堵塞物，确保行洪通畅。泽州县南村镇野底村防汛预警员赵晨兴。
10: 第一时间掌握水位情况和安全隐患，一旦水位接近警戒线，立即启动应急排水措施，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入汛以来，南村镇对辖区内的水池、河道、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向村民讲解暴雨避险、积水自救、汛期互救等安全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我防护意识。泽州县南村镇二级主任科员耿一斌。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全天候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7: 朔州市山阴县玉井镇东庄村加紧清除河道的淤泥杂草，拓宽狭窄河段，确保汛期水系畅通。山阴县玉井镇东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申启。
12: 我们组织地结合人工清理河道淤泥，加固边坡，提升行洪能力，定期雨情巡区。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巡查，重点排查要道、林坡、房屋和河道隐患点，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2: 评百味面食，赏非遗风华。8月13号，2026非遗面食大会朔州站暨非遗消费季活动在朔州崇福寺广举行。活动立足晋北油面特色，联动京、晋、冀、蒙、陕、甘六省趋势，精心打造非遗展演及面食技艺秀、非遗面食市集等5大特色活动，全力打造一场有历史、有文化、有记忆、有烟火气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详细来记者潘红报道。
13: 展演活动在朔州国家级非遗踢鼓秧歌红火中开场，粗犷豪放的表演瞬间燃动全场。歌曲《这一碗面》、舞蹈《燕鱼灯》、老泥新敲唱秧歌等节目精彩诠释了山西面食的烟火气，非遗面食绝技创意秀展示了山西一面百吃的花式面艺绝活，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面食技艺表演者王宝卫
14: 带来了有10余种能表演的面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我们山西面食。
13: 烟火市集最抚人心，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60多家星级酒店、特色餐饮机构及小吃品牌，130多种经典风味美食集体亮相。朔州油面、羊血蒸饺、怀仁炒兔头等本土特色十足，运城关公羊汤、武汉热干面等南北经典美食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购买。
15: 面食真的是太多了，没吃过这么多的面，过来逛的时候有碰到北京的、河南的，可以尝一尝，感受特别好。
13: 山西省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副会长杭伟洲。
16: 我们融入了很多 兄弟省市，甚至于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网红的美食和我们山西本土面食的这种结合，在以往的基础上新出来的一种方式，经过几个地市的实地验证，确实可行的。
13: 市集上各家参展商户均亮出拿手绝活，山西昆仑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带来的武大郎烧饼和地皮菜鸡蛋饼、牛舌饼等产品广受追捧。副总经理马振东：
17: 生意的非常好，所有的产品已经销售一空，产品的价格比我们店内售卖的还要便宜，就是为了让朔州的老百姓们能尝到当地的美食。
13: 朔州本地餐饮带来的特色美食也颇受欢迎。四季坪朔大酒店餐饮部总经理韩春光：
18: 政府搭台给我们朔州带来了全国的朋友们，现场是人杀人，我觉得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一种鞭策。未来呢，我会跟我的整个团队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极致，老百姓认可，最大的收获。
13: 本次活动同步启动2026山西非遗消费季，20多项朔州非遗项目以及10多项省外特色非遗技艺集中展出，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互动体验，近距离解锁非遗活态魅力。活动将持续至8月17号。
0: 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解锁全新数字化工作方式，通过一套智慧执法组合拳，让监管更规范，企业更省心。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在山西景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太原市生态部门的执法人员正通过手持移动执法终端开展工作，整套检查前置手续办理，现场文书确认全部在移动端完成，流程简洁顺畅。公司安环部部长张慧东：
19: 以前一堆纸质文件要签字存档，查找起来也麻烦，现在这个执法人员提前线上走完审批，到现场出示二维码，我们手机一扫就能确认回执，随时都能调取查看，极大简化了我们企业的对接工作。
3: 今年6月10号，太原环境移动执法系统正式上线行政检查线上审批功能，执法人员只需在线填报检查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标准化文书，同时设置企业年度检查频次限制，从流量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大气环境执法科科长志杰：
20: 推行线上审批以后呢，当天就能完成全部的审批手续，搭配扫码送达电子通知书，不仅能够减少纸质耗材的使用，每一步的操作呢都有系统的留痕，让执法的过程更加的透明和规范。
3: 此次太原生态环境智慧执法升级与线上审批规范检查、扫码入旗、统一电子文书送达等多项举措相辅相成，进一步推动太原环境执法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法规科科长闪光：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升级移动执法系统各项功能，进一步推动线上审批、扫码入旗常态化落地，在严守生环境监管底线的前提下，持续精简涉企检查流程，减轻企业营检负担，打造刚性监管与暖心服务并举的现代化环境执法体系。
2: 眼下大同市天镇县大棚辣椒集中上市，当地依托乡村驿镇电商平台，日均出货50000斤，发单6000多件，让优质辣椒从田间直供全国餐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山西来记者孙杰报道。
22: 在天镇县玉泉镇上吴旗村蔬菜交易中心，清晨刚采摘的新鲜辣椒一下架就被分拣打包贴单，中通邮政运达等快递驻点收，包括集装集发，通过电商云端直达千家万户。乡村驿镇电商负责人李梅：
23: 每天差不多50000斤的这个销量，每天发的快递就是6000单左右。
22: 天镇县玉泉镇上吴旗村蔬菜交易中心李峰：
24: 现在全国的货主，包括山东、上海、广西南方的货主也陆陆续续全来了，就是咱们的品质好，不容易烂。
22: 过去辣椒种植户依赖客商上门收购，渠道单一，价格波动大。如今天镇县推行电商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通过线上店铺、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拓宽销路。电商不仅稳住了农户收益，还带动了分拣、包装、快递等配套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天镇县玉泉镇上吴旗村蔬菜交易中心务工人员张翠梅：
25: 打工多捞多点，什么花了一天也能挣100多200块钱。
22: 乡村驿镇电商负责人李梅：
23: 雇佣的固定工人15个左右，薪资是计件的，200块钱左右，最高的可能能到300。
22: 电商赋能让天镇辣椒销路更宽，农户收益更稳。下一步，天镇县将持续深化电商助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以产业振兴为乡村全面振兴。

0: 新注入持久动力。
1: 8月12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乒乓球赛事开赛，来自全省11个市的乒乓健儿齐聚赛场，在球台间切磋技艺，奋勇角逐。山西台记者刘海峰、侯红瑞报道。
2: 在省运动会竞技体育乒乓球比赛现场，球台两侧的参赛选手们全神贯注，身姿矫健，赛场内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朔州市代表队运动员尹怡龙：
3: 参加的是甲组男子乒乓球团体小组赛，也是希望这次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不辜负我们的准备吧。
2: 阳泉市代表队运动员康月轩：
4: 我从小比较喜欢乒乓球这个项目，我也会把这次比赛的经验带到日常的训练和以及比赛当中，争取我以后能站上更高的赛场。
2: 本次乒乓球赛事赛程为8月12号到17号，按年龄和性别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设男女单打、双打、团体及混合双打竞赛项目。比赛严格执行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全部场次实行5局3胜制。全省11个市共计340名运动员参赛，向21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省乒协副主席、乒乓球比赛裁判长武志刚：
5: 我们这次从全省11个地市调派裁判员66名，本次比赛呢一共是20个项目，6天的赛程呢一共是1135场球，我们也会秉持公平公正、准确无误的圆满完成组委会交给我们的裁判工作。
2: 作为山西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省运会乒乓球比赛汇聚了全省青少年精英，既是对各市后备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年轻选手提供了高水平实战锻炼平台。阳泉市代表队教练梁杰：
3: 这次出来参加总决赛呢，我们是非常有荣誉感的，赛前备战也很辛苦，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首先是能证明自己，有所收获，为阳泉争光添彩。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记者从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底，我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061.27万千瓦。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三交一值特高加加14回点对网500千伏外送通道电网格局。
1: 我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近日公布，各科成绩以合格 A、 合格 B、 合格 C、 合格 D、 不合格 E 的方式呈现，如果成绩不合格，考生具有一次补考机会。
7: 大同市民政局近日印发大同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举措清单，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发展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举与责任分工。
1: 日前，阳泉市通过重塑流程、优化服务，将各转企业务从原先最长3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有效节约了商户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
7: 8月12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山西运动员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1: 近日，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在开展生物多样性常态化巡护监测时，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野大豆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对水土、光照、原生植被环境要求严苛。此次在静乐县被发现，充分说明当地湿地生态修复成效显著。
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8度到29度，大同小雨，13度到28度，朔州中雨转多云，13度到27度，忻州小雨，16度。

0: 度到28度，晋中小雨18度到2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8度到27度，吕梁小雨17度到28度，长治小雨17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临汾小雨22度到31度，运城多云转晴22度到32度，太原小雨18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张峰、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常玉春，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2: 北京时间7:30，
3: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4: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3: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每天早晨呢，我们都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1: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0: 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总有一些作品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与时代脉搏共振。它们诞生于抗日救亡的烽火中，扎根在黄河两岸的厚重沃土上，从黄土高原传遍神州大地，历经岁月依旧声震山河。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侯城乡人大联络站，小事暖民心，履职解民忧。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体察百姓冷暖，贵在坐实细微小事。太谷区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统筹兼顾乡村发展大计与群众身边琐事，一边推进基建产业提升乡村硬件，一边牵挂困难学子求学难题。近期开展的个性化助学走访暖心之举直抵民心，生动展现出站点履职为民、实事落地的扎实成效。
2: 这个暑假，侯城乡10余户困难家

0: 大代表联络站现有各级人大代表76名。今年以来，联络站将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组织代表深入一线，扎实推进了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产业助农一线，代表们对接网红团队，在杜家庄村开展田间直播，单日销售香瓜超2000单，推动东咸阳村引入拱棚种植项目，填补设施农业空白，协调水利局为侯城乡4个村更换水泵水管，夯实农业基础。民生兜底方面，联络站联合企业为80余户特困家庭送去物资，针对3户重点困难群众启动一事一议机制，拨付9000元专项备用金，分别解决危房修缮、看病就医、临时就业、居家环境提升难题。
1: 联络站就是我们代表的充电站，过去我们想为群众办实事，但往往不知道怎么对接资源，现在联络站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策法规，帮我们梳理群众诉求，还协调相关部门与我们对接，这让我们的履职更加有底气，也更有方向。
0: 饮水、出行、人居环境卫生是村民最基础的民生期盼，为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联络站协调推动5个村人蓄饮水工程列入改造计划，代表现场督办，协调更换管道3000米，解决侯城村、东庄村浇地难题，协调启动侯城村道路硬化工程，汇集2000余人，调度挖机50余台次，人员70余人次，整治王慧庄村沿线垃圾20余处，使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 联络站就是要服务代表、指导代表、保障代表。我们通过集中培训、政策解读、实地走访，帮助代表把准履职方向，通过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部门对接机制、跟踪督办流程，为代表解决问题提供全链条支撑。下一步，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将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指导清单，持续跟踪督办每一件实事，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代表在联络站的指导帮助下履职更有力，服务更精准，群众更满意。
0: 从一只行李箱到一条硬化路，从一场直播到一口饮水井，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用实际行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履职的责任清单。联络站虽小，连接着却是千家万户的冷暖，代表履职虽细，书写的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答卷。
3: 8月13号，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市委第二巡查组反馈我区的4方面问题，紧密联系区委班子和常委的思想、工作、作风、实际，深入进行对照检查、党性分析，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抓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区委办、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利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4: 为高质量开好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常委会召开了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扎实组织开展学习研讨，深化思想认识，层层开展谈心谈话，深刻检视自身短板不足，精心打磨班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从严从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会上，张立维代表区委常委班子通报晋中市太谷区落实市委第二巡查组关于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整改完成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对照4方面问题做对照检查发言，并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区委常委同志依次做对照检查，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立维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大家仅

0: 后巡查反馈问题，深入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碰撞的思想，检视的问题，明确的方向，达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预期目的。市委的指导为我们深化整改、加强班子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下一步，区委常委班子要坚决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清仓见底，整改落地生根。要以最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部验收一项、消耗一项，把整改落实情况作为检验干部作风能力的试金石，列入年度考核和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最实举措深化标本兼治、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既聚焦具体问题逐项消耗，又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堵塞漏洞、巩固成效。对巡查反馈的共性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加快国资监管领域制度的废改力，真正实现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和随机抽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最强担当推动整改成果转化运用，巡查整改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把巡查整改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以整改为突破口，系统谋划区属国企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改革路径等重点工作，切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整改为抓手，纵深推进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作风纪律专项整顿，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整改进展情况和整改结果要按规定在党内通报并向社会公开，以整改实效接受群众评判，向市委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并主持召开会商研判会，精准分析近期天气形势与汛情风险，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细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执行到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副区长史安国参加。
1: 在黄土玉地质灾害点，张向明实地检查周边山体稳定性，仔细询问隐患监测、风险管控、群众转移预案等工作细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紧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突发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在庞庄水库，张向明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运行、泄洪通道等情况，认真听取水库防汛值守、水量调度、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严格落实水库汛期管控责任，实时监测水位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量调度管控，常态化检修维护防汛设施，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在区气象局，张向明详细了解近期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发布等工作开展情况，对气象局前期精准监测天气动态、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全力服务全区防汛大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重点询问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的预判预警机制，要求气象部门持续加密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变化趋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为全区防汛防灾工作提供科学、及时、精准的气象支撑。张向明指出， 近期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变化。

0: 化，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形势严峻复杂。防汛、防地质灾害、防城市内涝三个指挥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灾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全面进入应急状态，抓实抓细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巡查，严控重点区域风险，聚焦96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区村落、矿山边坡、在建工程、公路铁路沿线、景区山体、河道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同时健全监测预警、信息推送、校应提醒联动机制，严格执行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坚决撤离原则，对隐患点周边群众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当前太洛路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基本完工，彻底解决了太洛路多年以来雨季积水频发的民生难题，要以此为契机，紧盯城区低洼路段、地下空间、老旧小区等溢涝点位，常态化排查疏通排水管网，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严格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确保信息传递及时准确畅通，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连日来，胡村镇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集中供暖冬病夏治专项行动，通过宣传摸排、精准整改、试点提质、设施维保督促并举，系统性优化供暖保障体系，为京冬安全、稳定、高效供暖筑牢坚实基础。
2: 在前期摸排宣传阶段，胡村镇组织村镇两级干部下沉各村镇，入户走访重点农户，精准摸排群众反映的供暖难点、堵点问题，细致梳理群众诉求，面对面引导群众做好房屋保温、护网改造等前置准备工作。
3: 诊断胡村供暖问题，胡村村委积极主动跟群众入户走访督查，发现问题，拆开咱们沙基户、施工户，把老百姓的供暖问题弄好。
2: 胡村镇联动专业设计单位，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实地勘探研判，工作人员逐村逐片区排查供热薄弱环节，深度剖析管网老化、供热不均、温度不足等问题根源，并由设计单位科学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经住建部门审核审定后迅速落地施工。
4: 2025到2026年非供热季，供热公司对胡村镇板式换热器已经进行了物理清洗，已经回装完毕，具备升压和查漏，对管。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 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近期林区不

0: 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2: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5: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